0: 60%，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比例持续攀升，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环境让体重管理难上加难。
1: 赖建强给出了一组推算数据，一个人如果以点外卖替代做饭，以网络购物替代线下购物，每天净减少步行约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约70分钟，每天能量消耗净减少约175千卡。照此推算，一个人每年将少消耗热量约6.4万千卡，理论上每年将增加体重约8.3公斤。
0: 是的，那在我国体重管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啊。自从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以来，各省份呢已经陆续出台相应实施方案，但是最终还要落到每个人的行动上。专家建议说啊，超重肥胖人群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少吃1-2顿饭啊，多走1刻钟，每月减重1斤左右，然后腰围缩减大约1指宽，这个日积月累呢就能实现健康体重管理。
1: 接下来关注消费领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到了85.24亿元，同比增长 3.47%， 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 7%， 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 6.85%。
0: 电影市场的火热也撬动了产业链发展，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1元的票房收入啊，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
1: 票房节节攀升，但电影票价不升反降。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8号，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是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降到36.3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彰显出惠民观影政策的显著成效。
0: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实实在在降低观众的观影成本。全国16个城市呢被列为电影加综合这个消费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此外呢，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全年净增影院是363家，荧幕2215块。与此同时，多地的电影院啊打破传统的单一观影的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推动影院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
2: 那从上面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呢，人们的暑期生活是需要电影的，需要好电影的产生。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家把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到涵盖旅行、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综合性的消费链条。那这个链条呢，不仅延伸了电影的生命周期，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1: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抖音主页上的美瞳广告视频下架了。此前方桃子在8月初发布的一条商业推广视频中口播该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做了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引发了广泛争议。
0: 但是问题是啊，这个视频播出之后，大量网友呢提出 AI 虚拟人他没有真实的眼睛，根本无法试戴美瞳，不可能拥有佩戴一天很舒服的真实体验。那这种代言到底违不违法？出了问题谁来担责呢？
1: 法律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告法所指的广告代言人须为民事主体， AI 艺人方桃子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适用未使用不得代言的义务规定。但是 AI 艺人方桃子以第一人称宣称亲测体验即属虚构使用感受，那么在视频当中声称戴了一天很舒服，本质啊他是在虚构使用体验，涉嫌违反广告法第28条关于虚假广告的规定。
0: 此外呢，美瞳是一种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啊，因为存在高风险性，在我国被列为第3类医疗器械。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那此前呢，已经有美妆达人因为发布美瞳广告，在视频当中展示使用感受等等内容，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构成在医疗器械广告中利用代言人做推荐证明的违法行为，罚没23万余元。
1: 相关专家表示， AI 艺人以虚拟身份进行推荐，实际上绕过了真人代言。

0: 的法律约束，也暴露出现行法规在应对 AI 营销新形态的滞后性。法律界人士建议对虚拟人代言广告进一步的规范，同时提醒公众增强鉴别意识，注意查看视频画面是否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避免被虚假广告误导。
1: AI 演员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意味着没人负责，他的背后的运营的公司、广告主、广告发布者都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为 AI 演员把关广告内容的责任人，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能接什么广告，不能接什么广告，至少 AI 演员背后的真人要有合法合理的判断。像美瞳这类广告，广告法明文禁止代言的产品呢，不存在争议余地，不该碰也不能碰。
2: 嗯，
0: 我最近看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有的那个 CDance 2.5 出了之后特别逼真，
2: 嗯，
0: 特别逼真，然后以至于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
2: 看左下角，
0: 对，看左下角，
2: 看有没有
0: 曹老师，我
2: 有
0: 时候我都辨别不出来，所以也是大家嘛，甭管是广告也好，还是说看一些短片也好，剧情也好啊，也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的，我们真人得学会辨别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眼下呢，正值暑期出行的旺季，酒店预订迎来了高峰。出差啊，旅游啊，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来预订酒店啊。那么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一个基本依据。但是最近有消费者说了，说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有点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
2: 对，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后才发现预定的并不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那硬件配套、服务标准与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
1: 是的，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啊，钻石的钻，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其实这两者呢，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的主体、评判的标准、法律的约束力是本质不同的。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

0: 务酒店基础之上，它这个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门槛。那么同时呢，小众的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那么在线的旅游平台为了方便消费者筛选，它就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提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 对，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区分？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选择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认为啊，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这个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2: 数字时代呢，离不开手机，消费娱乐旅游也离不开平台。平台呢，可以说既是交易的撮合者，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排序和促销。所以说呢，管好平台已经成为当前促进消费、提升人们满意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应当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大家出行的时候订房子别只看这个标签，要多核实资质，多看真实用户的评价。
1: 对，这个接下来说说这个关于科技方面的事情啊。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了一项新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病毒，引发了广泛关注。两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呢，先是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去识别自然界当中 DNA 结构模型，然后呢，让人工智能用这个数据构建全新的基因组。最终呢，研究人员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数千组基因组的这个数据当中，取了300组，在实验室进行合成与测试，最终得到16种具备活性的病毒。
0: 这个事儿的特殊之处在于，科研人员通过人工智能合成的这16种病毒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它是全新的病毒。那么因此呢，这个事儿带来了安全伦理上的担忧，尤其是这种技术未来是否会被滥用，给人类造成威胁。尽管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合成的病毒属于噬菌体呀，只感染细菌呀，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而且所谓注意生物安全嘛，但是还是有一些，你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说了，其他人如果掌握了这种技术怎么办呢？他们可不一定会像这个团队这样如此重视安全问题。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在一则已经获得430万阅读量和上千条评论的相关贴文中，不少网友担心的说，如果这项技术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威胁，甚至让末日影视剧当中的场景变为现实。
0: 是的，最后再简单来说一下，身体不舒服常被提醒，哎，您得多喝热水，但您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反而不利于健康。那么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 2A 类致癌物质啊。
1: 对，这个结论是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上面啊，也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
0: 嗯，好，希望大家这个多喝水，但是别喝
1: 过热的水，
0: 太滚烫的水。曹老师想说两句，您是平时喝热水喝茶水，您烫不烫啊？
2: 我觉得这个这不老话说嘛，菜热香三分嘛，就是热的东西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吃，是吧，它那个味道也可能更好。
0: 哎，
2: 但是呢，这不是让人提醒吗，别喝也别吃那个太热的东西。
0: 嗯，对，过去都是不要解馋就得咸，其实现在都变了，也不能太咸也不能太烫啊。再来说说今年暑期工市场风向有点变化。过去呢，大学生暑期找工作大多优先选门槛比较低的基础劳务岗位，而现在越来越多学生更青睐能够满足兴趣和体验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动物园管理员、农场生产专员、景区 NPC、 AI 数据采集这类新兴岗位成为暑期实践的热门选择。学生能够低成本试错攒经验，企业也能够收获年轻人的新鲜创意，供需两端找到了更适配的新方向。
1: 比如说在浙江湖州德清的一家动物园，来自浙江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的大四学生牛晴晴和方嘉欣正在忙着给小鹿准备餐食拍摄短视频。那牛晴晴呢，主要负责运营园区短视频账号，记录动物们的日常。

0: 方嘉欣呢，则是主要为游客科普动物知识，两个人呢，还可以将专业所学应用到工作当中，以动物为原型来设计创作文创产品。
1: 牛晴晴说，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在这里学到了关于很多动物的知识，还熟练了视频剪辑技能。方嘉欣说呢，这份工作内容丰富，体验感强，属于自己感兴趣的蓝海行业，能接触到更多校园里边学不着的东西。园区负责人对此也颇有感触，告诉记者，大学生的创意想法让整个团队更有活力和凝聚力，也为园区的发展注入了不少全新的思路。
0: 是的，你像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的暑期工市场呢，也迎来了新变化。像景区的 NPC， 也就我们俗称的非玩家角色扮演，还有数据采集等岗位，也都成了不少大学生的求职选择。
2: 那可以看出呢，现在的年轻人呢，更看重与社会主动的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和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不过呢，接下来呢，我和编辑的观点呢可能会产生一点分歧。编辑呢向学生做出提示，要选择主流正规招聘渠道，就薪资、工作内容等核心关切订立书面协议，不断提高自身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的时候及时维权。那我认为呢，你去实习的大学生，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会叮嘱他，第一，这个阶段的实习呢，挣钱不是目的，学习和体验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这个干点事儿呢，就讲得失，对吧？你啥也都不懂不会，你去单位实习，单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觉得本身就是好事儿了。第二，我要叮嘱他，就是务必注意安全。
1: 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暑期实习的时候，最好别考虑钱？
2: 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时候，
1: 那人家挣点生活费有错吗？曹老师，人家对吧？为自己勤工俭学，对不对？有毛病吗？
2: 人家给就要。不给呢，你因为给你已经获得了机会嘛，你已经获得了一种长本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其实维护自身权益这也是一个本事，有这样一种意识也很重要，
0: 还是要有意识的嘛。就是现在其实大学生去多尝试各个领域的工作，我觉得是个好事啊。
2: 我觉得从小有这种法律保护意识倒是很好，但是别计较吧。
1: 曹老师还是更从长远角度来看，积累更多的人生经验、人生阅历，做好安全保护啊，这样一个意识，
0: 别在乎得失。
1: 好，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机现在的使用量跟农业生产相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草原上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大显身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结合他的工作和调研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人机和机器人到底怎么在草原上面打工，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哈。欢迎王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我们想来说说低空经济这词儿，这几年挺火的，知道了低空经济它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飞房啊，包括

0: 或巡检啊等等，但是在草原上让无人机飞一飞，它能看出具体哪些细节，比如说哪块草缺水了，哪块草缺肥了啊，然后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草原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这片的草长得怎么样，到底能解决现在什么问题。
1: 刚才您提那个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这几年确实比较火，
0: 嗯，
1: 但是从我们做低空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把这个词儿往自己身上套过。为啥呢？其实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想解决的是问题，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平台我让它飞起来了，对吧？我们说空域零到120米这个空域我把它用起来了，
0: 嗯，
1: 啊，我把传感器啊搭在上面，我提升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从需求导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像您说的草原上我们怎么用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无人机遥感啊，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跟那个拍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比拍照片呢稍微更复杂一些啊。我们平时拍照片拿手机拍啊，它其实用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传感器。我们只不过看到的是可见光，对吧？因为我们眼睛，因为它的构造，对吧？我们只能接触到这些可见光。那咱们说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
0: 嗯，
1: 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发生的就已经晚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根腐类病害，它根部对吧坏死了，到上面来叶片，它已经出现枯萎了。说白了，就是它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它一种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
0: 嗯，
1: 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多光谱啊、高光谱的信息，就能看到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数据，其实就是潜在的呢，挖掘一些它的这风险。在农业当中用的很多的就是700纳米到2500纳米，它就是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但它的反射率就会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一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是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一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
0: 嗯，
1: 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
0: 嗯，对吧？什么指标呢？
1: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负一到一的一个指标，对吧？
0: 嗯，
1: 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零是什么意思，大于零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0.7到0.9，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一层的，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里的起到作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用以前没有这个大人工智能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叫做比如说机器学习，这个深度学习，
0: 嗯，
1: 对吧？把它用一些语义的分割啊，语义的分类，就来告诉你好或者不好，
0: 哎，
1: 对吧？
0: 嗯，
1: 有没有病？这个哪里草的压力大，哪里可以需要休牧了，哪里可以继续放牧，甚至说把预警我再分一个等级，这样来讲就比较的这个简单或者好用一些。
0: 嗯，这是一个解码和翻译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先收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来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做一个解码和翻译传递给牧民，然后其实是指导他下一步的行动。
1: 没错。
0: 哎，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无人机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一开始没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就只理解是他能帮我们跑更远的路，对吧？节省我们的体力。但是听完王老师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它还能帮我们解决我们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咱们老说眼见为实，就是你眼睛没看见的东西，它有可能也切切实实发生了，这个就很重要。无人机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切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的这个草地什么地方它出现了一些疾病了，它什么地方这个草的质量不好了，这些都是靠无人机的。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帮我们估算一下产量，比如说那这片草比较肥美哈，比较茂盛啊，对吧？这个牛啊羊啊它就喜欢在这儿，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往这块儿来放牧，那块儿是不是，哎，它这个稍微产量会低一点，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产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哎，草长得更好，那个地方会更差。这个无人机能帮助我们来收集数据，对吧？
1: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无人机，其实它最早哈，我说最大的一个需求，我们想想我们农民或者说我们农业生产最大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看它的产量，一个是预估，对吧？我的产量是多少？
0: 嗯，
1: 再有一个在放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要看看我这片草场

0: 它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哪块的草像您说的要更肥美一些，或者哪块的草这个更适合放牧，今天我的放牧规划是怎么样的。如果有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用刚才指标的问题对它进行一个估算。这其实做起来也很简单哈。其实比如说以前生物量，我们这个草地地上生物量是一个专有名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产量。它其实就是这块草它地上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多少。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对吧，说简单一点啊，它其实就是密度乘以体积，体积怎么估算，底面积乘以高。我知道它的盖度，知道草的高度，草的密度啊，因为它的水分啊，你大概是可以估算的。再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啥呢，我们不是可以把草割下来吗，原来的方法是把草割下来，我要称重干重啊湿重，这个它是破坏性的嘛，相当于是。
1: 对，你这个割一茬你才能称一次啊，而且它这个量可能只是小面积的对吧。
0: 没错没错，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东西。就草地调查来讲现在就该这么做。它等于是需要割草对吧，然后称重。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遥感繁衍，我用非接触的方式怎么样呢，我同样也割一些，少量的割一些，比如说我就割一平米乘一平米，一乘一平米的一个地方，割之前我先用无人机遥感呢对它进行一个拍照，我们说的打引号的，那我知道它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呢我把它割下来以后称重，对吧，那我称重完了以后，我的真实数据跟我的遥感数据之间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映射关系，对吧，我们叫做 mapping 对吧。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模型。那我在一定的范围内哈，这个数学模型是我可以用它来估算整个这个草场的，因为尤其是在一定的这个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它的差异性不会太大的明显。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可以实现这种高通量的估产。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的角度来讲，它呢可以我们叫做高通量，就是它是在这个短时间内它可以涵盖覆盖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这样的话来讲，无人机估产其实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对，这个以点到面哈，然后刚才王老师用了一个词儿说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靠这些装备，靠这些技术，靠我们的模型推算，它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就解决可能牧民以往解决不了又想解决的事情。就是无人机遥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读出这片草原它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不光要看草，我们也得看喂养的这些羊，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它的生长的情况。之前在采访智慧养猪的一个嘉宾的时候，他在说哈，像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养猪场，它都可以实现对猪进行一个很好的估算和识别，比如这头猪啊，它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啊，然后包括有多少头猪，它都靠这个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它是可以能实现的。那在于草原来讲，在草原上数羊，现在的智能装备能识别说，哎，每一只羊今天谁少了，或者今天谁状态不对了，可能生病了，哎，这个能靠我们的机器设备来帮助监控吗？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们说这个圈道，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进行一个羊的这个管理的时候，跟养猪其实是很像的。那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比如说羊在每天走圈道对吧，它通过这种这个身上的比如说羊耳标啊这种装备，通过包括现在有人脸识别对吧，
1: 直接拍脸哈，
0: 它也有这个猪脸啊猪这个羊脸
1: 识
0: 别，它有一些这种特征，对吧。但是呢我说从无人机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放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另一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是啥呢，就如果说只是就是技术来讲相当于简单。我15年的时候呢，就我做博士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还写过一个算法，它是干嘛的呀，就是通过无人机遥感的数据来数这个棉花田里边这个棉铃，就那个棉球嘛，它这个数量，它的数量，从而估产。
1: 那个那么小的东西也可以靠无人机来数吗？
0: 对，棉花的估产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棉花我们不吃那个，不吃梗啊，对吧？它就是我主要就是看它，基本上就看它那个数量嘛，棉球的数量，大概就知道它这个产量是多少了。您说的就是，哎，能看清楚吗？无人机它为什么比遥感这个卫星遥感它有一定的差异，就是它飞得足够低，对吧？飞得低的一个好处带来就是它的分辨率，就是我们说的空间的分辨率它是足够大，
1: 它可以近距离观察。
0: 没错，它像我们一个像素来讲，这个我们一句话来讲叫做 subcentimeter， 就是小于厘米的它都是可以达到的，对吧？或者说厘米精度级别的，那你说一个棉铃的话，它一个像素一厘米一个像素的话，它可以有很多像素，它可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素能展示出来。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技术呢它不是问题。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射图像，从正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啊，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啊，现在来讲说每只羊
1: 都长得都一样是吧，
0: 对吧，你这个可能不太这个

0: 不太容易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呢，而且羊呢会移动，会聚集，而且会被比如说灌木啊、草啊、遮挡啊、风沙日照啊，都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只羊的身份识别呢，我们要结合就是啥电子耳标，
1: 嗯嗯，
0: 包括它这个项圈，
1: 嗯，
0: 是吧？包括近距离的摄像等设备呢，才能你说这个把这羊认出来。这个电子耳标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电子耳标其实就像是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您养不养这个宠物哈、啊
1: 嗯，
0: 小猫小现在养小猫小狗呢，
1: 给它植个芯片是吧？
0: 对，它的背后后颈是必须要有芯片的，
1: 嗯嗯，
0: 对吧？这个芯片其实就是那 RFID 技术，它是一个无源的芯片，
1: 嗯、
0: 对吧？我只要拿传感器去贴上去。有点像咱们手机的这个 NFC，
1: 嗯，
0: 我贴上去，我就能对它进行识别。我们结合这种技术呢，其实就可以做到对这个羊只的这个把控或者识别。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退回到原始的这个问题，牧民需要了解我这个羊群的情况，包括这个羊从小羊长到大，它能长到多大，多少斤，这些对它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数据，是吗？
2: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对你没有那么重要，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数据我给到你，你去挖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数据肯定是越详细越好，对吧？你从而好把控我这只羊它活了多长时间，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我要对它了解的话，包括它是不是有这种反刍啊，对吧？包括它是不是要到了这个生育期了，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信息。

0: 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光要指导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大家要注重安全啊，有这种意识。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发布一些对农民朋友的一些预警，怎么防这种自然灾害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草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态圈当中，肯定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精准预报这个草场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牧民可能怕像雪灾啊、旱灾啊这样的一些可能毁灭性打击的这种气象天气。再结合这种需求，这些智能装备也好啊，我们的无人机也好，跟我们的地面传感器是不是能够配合好，然后在指导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
1: 在这个农业生产，其实你没法解决这种咱们说靠天吃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0: 是
1: 对吧？这是也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叫从智慧农业的角度来讲，非常或者智慧草业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比如说草场哈，它肯定是它一个开源环境，它不像说设施农业，那我们说受降水、受温度啊、土壤水分、放牧强度，它是多方面的影响，对吧？像无人机呢，它就有一个什么好处，我随时就可以让它这个放飞它，它可以周期性的，有一个词哈，到多时相，这个时间的时，像是这个面向的相，对吧？我频繁的话，我一周可以飞一次，甚至我两天就可以飞一次，获取草场的涨势，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然后呢，结合像您说的地面的传感器，对吧？它土壤的水分伤情，温湿度信息，对吧？再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数据。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先验数据，对吧？我们用历史数据呢和这个模型结合着现在的一些这个物候信息，可以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未来的草量的这种变化趋势呢做出一个更早的判断。比如说哈，如果今年系统预测的是一个偏旱的年份哈，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提醒牧民哈，就这片草场可能支撑不了原来的我们这个载蓄规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出栏一部分？那是否需要提前对吧准备一些草料，对吧？或者说呢，是不是你要调整你的转场路线呀，或者放牧时间？那这样的价值呢，可能就不能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哎，就是算一笔钱，对吧？而是说帮助牧民呢，把这种叫做被动应对变成主动管理。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
0: 是，
1: 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0: 是，
1: 对吧？现在羊肉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比较明确哈，就是比如说你提前预警一天哈，你可能就减少一天的这种盲目放牧的这种情况，对吧？你要提前能预判一个月，对吧？那就可能能减少这个你的草量，我们叫做盲目的采购或者高价采购，你正好采购到它这个峰值上，对吧？这个掉标也包括你的灾害损失，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这个智慧系统它真正的价值呢，就是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啊，多靠一点科学，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0: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哈，
1: 有备无患，
0: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说了不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这个推演啊，预测一个方向啊，然后再结合这个预测之后呢，我们来提前的来做一些应对，来减少可能会带来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减下来了，其实就是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哈，这对牧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不光有天上飞的，配套着还有地上跑的。草原其实跟平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
1: 不一样。
0: 对，草原那沟沟坎坎的，你在路平路上跑顺顺当当的，可能到草原那儿就不行。所以针对那个草原的情况，比如说沟壑啊、沼泽啊，咱得开发什么样的无人车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跑得稳跑得远，那让它跑起来要干嘛，这两个问题您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张老师问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让它跑而跑啊，或者说我为了做一个无人车而做无人车，就是我们说你刚才您说的这个草原的无人车哈，跟城市的无人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是
1: 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底盘和通过性的问题。
0: 就你场景不一样，什么场景不一样？
1: 场景不一样，对吧？有句俗话哈，叫做大平小不平。你看起来那个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哈，特别平。咱们真去了哈，你就知道它有沟壑、坡地、 湿地、这个碎石、沙地，甚至还有一些有那种沼泽，
0: 嗯，
1: 对吧？甚至根本就没有路。从大农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叫做 off-road unit， 翻译过来叫做非道路车辆，啥东西？

0: 这个咱们一说装甲车、坦克车都属于叫做 off-road unit， 这就是非道路车辆，
1: 走得很慢，有履带的那种。
0: 我们草原啊，这个无人车首先解决的不是跑得快的问题哈、底线是你不能翻车，对吧？你的通过性要很好哈、你要过得去也回得来。目前呢，做的就是结合了草原八种典型的一种地形特征，然后开发了特种的行走底盘。那其实借鉴的是一个，就是咱们说月球车的这种思路，对吧？六轮，对吧？双摇臂，那它其实可以保证我说六个轮子都在这个地面接触，它不会说我掀起来了有几个轮子悬空，那它其实可以实现对地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看重它的底盘的这种通过性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有一个任务扩展能力。
1: 大平小不平，它是需要稳的，稳稳当当的，不翻车，能够完成它的任务。那它在草原上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四点聊的时候哈，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流动充电宝哈，这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而它就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综合服务节点，对吧？那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之前的无人机，它可以实现从上面起降。那草原那个地方，你无人机首先它是需要一个很平的地方才能起降。无人机它的续航就是这么多，就是它补能怎么办？那其实可以解决的现存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续航短板，对吧？
1: 就是无人机的巨大的充电宝。
0: 对，那我你看我无人车，我不需要无人机飞的时候，对吧？无人车先把它，我进行一个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我到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哎，我觉得这块我要调查了，对吧？我要监测了，我再把无人机放起来，这是不是大大的就节能了，对吧？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损耗，因为无人机这个它的电池，它因为这个它载荷的原因，它带电池带的不能很大，它电池很重的，你带的很重了，你续航就低，你的传感器就带的就会这个相对弱一些，那你这个它的电池是比较金贵的，咱们说，那无人车
1: 抗造
0: 对吧？我带一个大的电池，我可以跑很多，那这样的话，我在这个需要它起飞的地方再进行个巡检，然后再到一个我们叫做是公分级别精度的，就是什么呀？我无人机干不了的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它的执行机构不够，对吧？你现在等于机器人什么也好啊，像有人在研究对吧？无人车是不是可以搭了个机械手？同样还是被一个载荷的问题困住了，那我需要到采集，比如说土壤信息呀、这个植被采样的时候，我是无人车在过去进行调查，它其实是一种这种配合，把它做到一个牧区很多的最后一公里的工作。我们说它更多的是一个节点，而不是说这一个小装备。
1: 就以它为载体，我们在上面可以搭载很多的东西，包括无人机起飞降落，它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可以装一些资源的补给，跟天空配合的一些传感器啊等等，这其实都是它是一个载体，可以在我们的地面上然后稳稳当当的跑起来。所以这是无人车包括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难题它可以助力的一些点。你看这些技术听起来都挺实用的，而且呢是有些已经实实在在的在某些牧区可能推广了。那我们也想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就这个推广的过程有没有让您特别头疼的事情，有没有把您拒之门外的时候啊？说这技术行吗？从我包里要掏钱，这事儿能帮我把钱包再重新鼓起来吗？
0: 就是说到推广哈、推广一定是不容易的，咱们说研究对吧，说科研，你的研究到底有没有用，到底谁去买他这个账？怕就怕就是你在实验室里东西很好哈、你咱们打引号说很好哈、到现场没有人用，对吧？其实在农业上来讲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来讲哈、你就别讲什么算法模型平台这些东西，对吧？听起来这个玄之又玄哈、就是能不能解决他最头疼最熟悉的问题哈、少跑一趟远路，对吧？能不能帮我找羊，对吧？能不能这个发现哪片草不行，或者说今年哪儿的草不够吃，只要你帮上一次忙，对吧？牧民的这个对技术的态度马上就变化，哎呦这个东西真好，对吧？然后我们在随着这个过程的推进啊跟进哈、我们发现一个更有效的路径，就是从需求出发，我们就直接找的当地的就是合作社。那合作社通常他们就是当地的就是几十家牧户啊组成的哈、我们合作的这个算是我们校友哈、中国农业大学的，他是本科硕士的这个学生，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一层身份，我说你怎么回到这个锡林郭勒去干这个，他父亲就祖辈就是在那儿是牧民放牧的，
1: 就是从草原长起来的孩子考到了北京，
0: 对，
1: 然后又回到了家乡，
0: 对，而且他还是一个女生，就是他读完书以后呢，就是知道家里的人就是老一辈人他们困难在哪儿，所以他就一个是成立了合作社，也成立了公司，对吧？这样的是说企业哈加上合作社呢，他可以很有效的帮我们落地，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学过，他有研究生，他有这个学历和这个视野，他就知道，哎呀，这个东西你相信我一定就行，就经过这个就很好推广了，人家知道就这户对吧，他每年都挣钱，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1: 榜样标兵
0: 的一个效应、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发现哈，牧民呢他不是排斥科技对吧，他就是排斥复杂，排斥不可靠，对吧？就只要通过操作的界面足够简洁够直观啊，好或不好对吧， 或者是红黄绿来显示操场的风险哈、啊。
1: 嗯。
0: 地图简单的标出羊群的位置哈、啊，在接受起来很容易。真正的好的这个我们说智慧草业技术哈、啊，不是让牧民变成工程师，对吧？而是把复杂背后啊技术啊，把简单有用可信的这个结果、啊、直接交给他。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说的技术上来讲，最后需要达到一个效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

0: 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盘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 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

0: 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

0: 意。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体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

0: 部，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此外，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 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我和你分享的一点生活心得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积极起来。比如说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让自己忙一点吧，忙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啊就这样悄悄地远离你，或者被你给淡忘掉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可以让你看透很多东西。所以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紫砂壶啊，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它的这个制作呀，开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到了现在呢，也有用机器啊大批量制造的。制作的原料叫紫砂泥，原产地呢就在咱们江苏的宜兴。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现在可是看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名家大师的作品啊，往往叫做一壶难求。你说是古董吧，紫砂壶这种东西呢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古，因为到现如今很多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嘿，在拍卖市场上啊一样能够拍出很高的价格。正所谓叫做人间珠宝合租取，宜兴紫砂最要得。这紫砂壶收藏近几年在收藏市场上越发的风生水起，拍卖市场上呢也不甘示弱的频出高价。如今啊，一把当代名家的紫砂壶已经卖到了上百万。其实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紫砂壶的收藏呢就已经叫做跌宕起伏，也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商家传奇单元啊，要跟您讲一个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古玩市场历来是会珍藏宝的地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卖会还没兴起的时候，一般的玩家都到古玩市场去淘宝，大多是在地摊上淘。从向来街、白桥、后海、劲松土山一直到潘家园旧货市场，20来年的岁月里，在地摊市场这条河中不知淘出了多少古玩的奇珍异宝。好些开古玩店的也从这些宝上挣钱发了财，如今也都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大房。古玩城二楼有家老店，名叫直隶旧府。猛一听这名字，真不像是个古玩店，倒像是现在高楼林立城市当中一处历史遗迹，有些旧时王谢老堂的意思，可细品起来还真有点不俗。直隶就是现在的保定，过去可是省府大衙，清末的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个权臣都有着直隶总督的头衔，现在的直隶衙门还保存完好呢。这家店开门见山称直隶旧府，一是告诉人们店主是保定来的，再者提醒客人本店敢称旧府，店里肯定有点来头，少不了王府官窑之物，让您别轻易错过。店主叫什么呢？店主名叫郑春庚，地地道道的保定人，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有些发胖。别看在北京混了这么些年，一张嘴还带着些个保定口音，儿音拉得有点长，一波三折，真是南腔北调。店主是从一把紫砂壶起家的。80年代后期，他是保定老城一家理发馆理发的，手艺还不错。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
3: 叫进来蓬头垢面，出去青春焕发，全凭师傅手中之刀。理发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天天和人打交道，不寂寞不说，什么消息都来得快，三教九流的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的机会也就多了。那会儿的人谁不琢磨发财的机会，都奔着万元户去呢。现在80后90后听着这词儿啊都觉得陌生，可那会儿万元户就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有这么一天，有个南边上保定跑买卖的，大概是福建推销茶叶的，理着发和郑春耕没事闲聊天，从喝茶说到了茶壶，讲现在中国台湾喝茶用一种紫砂壶，这玩意儿可有讲究，有人给台湾人收老壶都千八百的一把，要是有点什么名头的更贵。80年代后期，一般人也就挣个几十块钱，1000多块钱是多少？万元户的1/10，那还了得？郑春耕觉得这血嗡一下就涌到脑袋上去了，脸都红了，他天天盼机会，机会终于撞到脑门上了。他问人家，要是有这壶您收吗？人南方人说收啊，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他说呢，您下次来理发上我们这儿来，保不齐我给您找一把。您还别说，他还真知道点线索。有一次上一个同学家玩，看那同学他爷爷喝茶用一把小茶壶，颜色紫不拉几，挺新鲜，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人家说这是南泥的，也叫紫砂壶，金贵着呢。要不说世事留心皆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准备留给我呢。郑春耕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好，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人捷足先登呢？看来那收壶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耕斗争了两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叶上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耕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5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6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那儿溜达一圈，可算知道什么叫古玩了。原来不就是些个破瓶子烂罐子有点年份的老东西吗？他心里说找这东西还不容易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四处学磨这些老东西，走上了古玩的康庄大道。那会儿的人呢，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古玩的意识，那是个改革开放弃旧图新的年代，各家有点小钱儿都琢磨着学着电视里的外国景，弄套沙发摆溜组合柜，所以把家里的老东西一个劲儿的往外扔。北京不是出过那么一件事儿吗？一家买了套罗马尼亚的6件套组合柜，让人家给送家去。那会儿送家具都用3轮车，那蹬3轮的跑了好几趟，这家人有点不落忍了，把本来准备卖给收旧家具的一套老柜子白送给这蹬3轮的了。这蹬3轮的蹬着3轮车满街找收旧家具的，
4: 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说100块钱卖我吧，他管人家要了150。人家拉到家里找王世襄一看，怎么着，一堂红木柜子，还是清代早期的，就靠着那年月人们往外扔旧东西的机会，郑春耕干古玩干出了甜头，甩了剃头刀子成了古玩摊贩。他先是在保定、雄县、大城的集市跑跑，觉得不过瘾，终于有一天决定到北京地摊市场闯闯。
0: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都说北京那真东西能卖出个好价，那会儿北京的地摊市场刚从后海挪到劲松土山，就是现在河南大厦前头，当时大厦还没盖呢，一大片平地堆着好些个土，向平地起了座小山，所以玩家都管那儿叫土山市场。郑春耕到北京古玩市场，主要是想给他那把紫砂壶找个好买家。这两年倒腾古玩，也买卖过几把紫砂壶，十来块钱买的，三五十块钱卖，哪把也没有300块钱的那把好。小地方人出不上价，北京什么地方啊？有钱人多呀，说不定还能碰上台湾的买主呢。郑春耕叫上几个哥们儿直奔北京，哥几个一到北京市场才知道什么叫望洋兴叹，那老东西遍地都是，还竟是上档次的，直径1米大小的嘉靖官款青花大盘，裂成两半打着明代的大铁锔子，要价12000。万历英系青花大罐煤底儿开口8000。山西有个叫苏德骗子的，摆着富山的灵本大条屏书法，少了9000不卖，甭管真假，反正是老东西。在北京摆了2集，哥几个都没开眼笑的，说还是首都好啊，天子脚下人腰包都鼓啊，到保定那屁大个市场上卯足了劲能卖的300-400的，在这儿不费劲就能上千。还有更绝的，一个哥们儿在家喝空了的当地土窖酒瓶子，不知怎么混在老货里一块儿背来了，摆摊的时候那哥们要扔，春耕说给我吧，说不定能蒙顿饭呢，居然没有多的功夫，300块钱让一买主小心翼翼的给抱走了。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几个井底之蛙可算开了眼了。好是好，就是连着几集春耕那把紫砂壶也没卖出去，不是没人想要，是他要价太高。不少问道的听了价以后啊，都放下东西晃晃脑袋，想黑死谁呀、啊，说他要多少钱呢？嘿嘿，2万。这价钱听着确实挺吓人，上好的官窑瓷器当时才28000的。春耕心了说，我知道要的高，可谁让我头2年当了大头来着，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比我头更大的。一晃3-4个月过去了，北京进入了夏季，阴历7月天流火，大早晨起5点来钟就摆摊，到半晌的时候人都快叫太阳烤成咸鱼了，哥几个都蔫头耷了脑，半睡半醒的硬撑着，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

0: 摊的人稀稀拉拉，溜达过了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这老人瘦高个儿，白衬衫灰裤子，手里摇着把折扇，一看就知道是个常逛摊的主。走过了春耕的摊儿，回过头来看见那把紫砂壶，他又折回来了，半蹲半跪把那茶壶托在手掌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要说这把壶确实不错，砂色深沉，质地细腻，紫中微微泛红，包浆厚重，在正午的太阳下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壶的个头也不大，托在手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造型为略扁的馒头形，线条流畅，浑圆大气，有古朴沉厚之风。壶身上刻有铭文长短句，云出无心，花开有意，明月思故人，落款为慢生。老人挺行家的，取下乔扭盖，看过里边篆书彭年洋文小印，三指压于掌心，另一只手翻过壶身，果然下边的印章款为阿曼陀氏。老人把壶盖好，然后抬起头来说，我眼花的厉害，小伙子，知道这上边是什么字儿吗？谁的名字？春耕初中还没毕业呢，就欢天喜地的接过了他爹那剃头的班子，哪有心思弄什么文化呀？壶上的字儿，除了心呐、明月这几个字儿能看出来，其余的都没弄明白。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一概不知。老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说到这儿，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老人哪是眼花呀，分明是试探春耕知不知道这壶几斤几两。凡是逛摊的玩家都会这一手，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明明白白，嘴里头假装说不知道。不是有那么个笑话吗？一个玩家逛地摊，看见一个康熙的将军冠，满片亮丽的青花山水，他假装没看明白，问摊主民国的吧，摊主说可能还早点。他心想这摊主一定看成是光绪的了，那也要不了多少钱呢，便抖机灵说光绪的。没错，摊主说光绪他太爷康熙的，您别跟我整这里根楞。这玩家抬头一看，妈呀，雄县的老玩家，要论起玩家的辈分来，得是他师爷。当然了，也有不少人用这法子捡了大漏了。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2万，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
1: 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那这位老人是谁呢？面对着春耕2万块钱的要价，他能不能接受呢？那么最终这把壶到底是多少钱才成交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规律，那就是越没钱的时候呢，花钱花得越嚣张。因为去花钱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一种自己很有钱的错觉，让人觉得很安心，钱就花光了。大家好，我是常常产生错觉的潮恋娇晴瑞。
3: 朋友们，听我一句劝，钱没了可以再挣，但如果感情没了，那兄弟，自由快乐就全回来了。大家好，我是单身好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2: 爆笑男女，跟你说，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医学专家，我就趁机赶紧问他，我说：“哎呀，医生啊，有没有不节食、不锻炼就能减肥的方法？”哎呀，专家告诉我了，
3: 有啊。
2: 真的吗？是什么？
3: 吃大蒜。
2: 啊，大蒜哦，我知道了，有道理啊，医生啊，吃大蒜有助于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我明白了。
3: 不是，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离得越远，视觉上看你就越小。
2: 有一天，有一个女生因为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下起雨，女生只得淋雨跑步。这时候一个男生撑着伞来到他身边，一同跑着，并把伞举过了女生的头顶。女生认出了男生，就是隔壁班的他呀，瞬间脸就通红了，低头说：“不好意思，小明，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男生低头沉思，认真地说：“
3: 要吗？这伞10块钱。
2: 昨天啊，我们朋友四人坐在桌边热络的聊天，也不知怎么的就聊着聊着聊了起了这民间文化。朋友老郑就说：“
4: 知道吗？每一张牌都有一段故事，比如一梭，其实就是公主被这嫉妒的母后啊给诅咒了，变成小鸟了，就印到牌上了。你只要亲吻她，并且呢把她推倒在牌桌上，她就会变成公主。”
2: 真假的呀？这时候老郑拿出了一张伊索的牌，亲了一下，往牌桌上一推，
4: 糊了。
3: 今天我看到同事小张发了个朋友圈，内容是这样的：妻子要和我离婚了，虽然最后我妥协接受，但是我还是不能容忍这残酷的现实，我决定查明原因。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尾随他出门，我看到他拿着我们的离婚证，高高兴兴地奔向了一个巨大的条幅：“
2: 单身有好礼，奶茶买一送一。
3: ”小时候啊，特别喜欢看古装片，特别是那种点穴神功，哪儿出血了，就在伤口的周围啊点几下，不但止血，还止疼。有一次呢，看见邻居家的狗啊，这腿受伤了，我就跑过去，在它伤口周围点了几下，
2: 怎么样，有没有效果？
3: 嘿，还真灵！它不但站起来了，它还追了我两条街，
2: 厉害厉害厉害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各位啊，打起精神来，接下来要请你用耳朵吃几道独家盛宴。这些盛宴呢，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传家菜。
7: 哎，你会问了，传家菜和传家宝有什么区别？啊，当然区别大了。传家宝是越流传越值钱呢，那传家菜啊，越流传越走样。原来祖辈们手上的菜叫做五元整鸡，后来到了你手里变成了凉拌捆鸡，你说的差别大不大？好了，今天麻辣日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们家的传家菜是什么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12: 哎，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5: 唐佑爸爸算吗？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我外婆也会，然后我外婆传给我妈的那种记忆还挺多的，就基本上也都是一代一代学过来的吧，就比较经典的一些菜式，比如说像蛋卷啊，还有那种就是做那种汤，那种煲的那种汤，其实都差不多是传过来的那种，耳濡目染吧。就是在旁边看，我妈也不会说就是特地让我去学，做过一次，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会加入自己的一点创意吧。
16: 学了多久？油比较多吧，感觉像油炸的一样。比外面好吃吗？就我家做菜的话是不放任何调料，只有油盐，然后就比如其他的食材的就调料，就大蒜姜这些的，像鸡精味精然后等等那些，我们家没怎么用过这些调料，所以说我们家的话吃的东西的话还是说相当于注重一个原味在里面吧，就这样。第一名是我吧，然后第二名是我爸我妈妈，第三名是我外婆吧。
17: 炒土豆丝，因为真的很好吃，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那个味道家里的那个好吃一点，就是外面投丝的那种比较脆一点的那种，然后家里的投丝就是比较老一点，然后吃起来就有一股薯条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
18: 凉拌粉丝吧，就是加黄瓜丝，然后加一些辣椒，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加一些别的菜，切成丝拌起来，就是很清爽，然后又有味道，又有辣味。外面的话是油比较多，然后吃久了会很腻嘛。
19: 鱼吧，我觉得我最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鱼，就是那种整条整条的那种蒸的那种鱼，就比较好吃。我最喜欢妈妈做的那个，然后应该妈妈说也是外婆教她的，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会。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吃，然后也会想做给自己的以后的孩子吃。
20: 辣炒肉，生抽要多放，就是会重口味一点，而且那个辣椒会好吃一些，很软，就是那种雷辣椒的感觉了，不是特别辣，但是很好吃。
21: 孜然牛肉好吃，然后这道菜主要是妈妈的味道。不太想学做饭，因为除非以后迫不得已吧。
22: 乡村煎蛋，回老家回乡下的时候，那个树上摘的，就那棵树，哎，还是自己亲手摘的，特别好吃。那代表了一种乡愁。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
1: 喇嘛会客。
2: 心想事成太难了，我一般都是心想事杂。大家好，我是屡杂屡战的酸辣椒正好。
1: 周围人啊都上年纪了，开始聊的内容都是什么股票了、退休福利制度之类的话题，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那儿，附近十元店整箱买葡萄汁儿太好喝了。讲着讲着就没人理我了。大家好，我是买了三箱果汁的朝天椒晴瑞。今早上起床，我去称体重，哇，居然瘦了15斤！
2: 哎，不错啊！
1: 正当我欣喜若狂去照镜子确认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是……
2: 你不是瘦了吗？15斤？
1: 不是瘦，我忘带我那金项链了。
2: 15斤的项链啊！
1: 哎呀，白高兴一场。
2: 你说你减肥吧，就像一场跟命运的抗争
1: 啊！
2: 因为你既爱吃，你又不爱动。家庭成员体重呢平均150斤，工作性质呢是久坐，单身呢而且没有人督促，要减肥多难呢。
1: 真是一场跟命运的抗争哈，你说的我都同情我自己了，太难了。
2: 你要懂得看懂自己的命运走势，哎，如果你不服，你就要做好逆流而上的战斗准备，你不能一边懈怠一边哭诉吧。
1: 可是怎么看懂我什么命运走势
2: 啊？那就要看你懂不懂看关键节点的暗示了。
1: 不懂。
2: 来来来来，我今天跟你分析一波两方面的暗示
1: 啊，
2: 那就是人生里职业和爱情的暗示。
1: 好，你先说先职业暗示。
2: 职业暗示 啊来自于抓周。
1: 不是抓周，
2: 你小时候没抓过吗？
1: 抓过呀，
2: 就刚出生没多久
1: 啊，
2: 在你面前摆一些东西，什么笔呀、玩具呀、花啊、
1: 吃的呀、
2: 听诊器啊，这些
1: 啊，
2: 就看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这也暗示，这也行，
2: 这当然行了。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抓周，我抓到一个大轮胎。

0: 后啊，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炒菜嘛，对不对？
1: 是啊。
0: 结果他现在是一个背锅侠。
1: 我跟你说，我同事他抓周抓了支笔
0: 哦，
1: 他的理想呢也是当老师，全家都以为他会当老师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当了电工。他妈妈没告诉他，当时他抓的是支试电笔。
0: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人？
1: 是什么呀？这无非是后来人牵强扯上的关系，你可别信。
0: 这不是说着玩吗？咱们这
1: 你真是嘴里没
0: 玩。不过我跟你说呀，爱情里的暗示是真的有，
1: 真的
0: 真的有
1: 啊！
0: 很多人以为爱情从来没有找上过自己，但实际上是你当年的懵懂酿成了今天的单身。
1: 来吧，各位，接下来分享一波那些年曾经错过的各种爱情暗示。类型一。不懂潜台词的忽略了爱情暗示。
0: 明天去看电影吗？我正好有两张电影票。
1: 真的呀，太好了。我正愁和我奶奶周末祖孙俩无聊呢，带她看电影她一定喜欢。你说你正好两张电影票送给我，谢谢你啊。类型二，约定未来的遇见，难道不是暗示吗？
0: 小瑞，那个高考填志愿，我和你填了同一个学校，你懂我的心思吗？
1: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不就是想让我多一个你这样的竞争对手吗？你等着，我一定把你挤下去，你绝对上不了这座学校。
0: 不是，我是喜欢。
1: 类型三，因为懒错过了暗示。
0: 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一直喜欢的女生，她是学校体操队的。有一天她早上约我去跑步，我心想了，大早上的还是夏天，她一个搞体育的跑步当然不累了，那我跑一圈我得累死我了。于是我果断给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呀，我的脑子当时是不是坏掉了？
1: 类型四，看不清自己，所以错过了暗示。
0: 姑娘，今天我在广电食堂看着你了啊。
1: 哦，前辈前辈，你好你好你好，我当时没注意你啊。
0: 姑娘，你最近是不是又变漂亮呢？
1: 没有吧，认错人了吧，前辈。类型五，因为四肢比头脑发达，错过了暗示。记得年少无知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我很喜欢他。他走到我座位旁边的时候，准备跟我说悄悄话。他好像一点喜欢我，但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把他绊倒了。
0: 听了这么多暗示啊，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女同学，天天抢我作业本，我非常不爽，
1: 是吧？
0: 我跟她吵起来了。然后有一天呢，被他撂倒了，导致我手臂折断了。请问我是不是也错过了什么？
1: 不是，大兄弟，他那是真讨厌你，你没有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就不错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乐小优和暗恋的女孩子聊天，女生说：“我最近喜欢一个人。”
7: 啊，谁呀？
6: 女生诡异的一笑，远在天边。
7: 哎呀，难道你是想说近在眼前吗？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哎呀，你看，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呀，哎呀，
6: 没有没有没有
7: 啊，
6: 就只有远在天边。你想多了。
7: 哦，夸我呀。
6: 这天在图书室，学长说：“
7: 学妹，你这道题目会不会做呀？我来教你吧。”
6: 啊，学长，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7: 那你知道别的学妹还有谁不会做这道题目不？就介绍我一下。
6: 第二区那边可能有几个学妹确实不太会这几道题目。早上，小熊问妈妈：“
7: 妈妈，妈妈，什么是幸福？”“
8: 孩子，你出去问问其他人，然后晚上再回来，妈妈告诉你答案，好不好？”哇哦！
6: 小熊出门了，一路上遇到了大象、狐狸、老虎、兔子，但他们都表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终于太阳落山了，到了晚上，小熊回到家。
7: 妈妈，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6: 熊妈妈笑着说：“
8: 嘿嘿， 还有什么比熊孩子一整天不在家里不在身边更幸福的？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书香润家风，共读半成长家风课堂温情开讲。8月14日，玉山县新华书店开展传承优良家风、争做阳光少年主题家风课堂活动，广大师生共读经典书籍，以书香为媒，传递向善向上的家风力量。活动现场书香静谧，氛围温馨。授课老师结合精选家风经典读物，通过逐段品读、故事讲解、互动分享的方式，深入浅出解读勤俭、孝顺、诚信、友善的传统家风内涵，打破传统说教式教育模式，将家风道理融入经典故事中，引导学生读懂家风真谛，明白良好家风对个人成长、家庭和睦的重要意义。师生围坐共读，积极交流，在文字浸润中感悟美德，涵养品格，和大家一起共读经典，让我读懂了家风的意义。学生汪静纯在活动后和我们分享到，今后我会把勤俭节约、尊老敬老的家风美德融入生活，认真读书，严于律己，同时带动家人传承好家风，弘扬好家训。据了解，该书店持续深耕家风文化建设，以和陈老师共读一本书为活动载体，常态化在每周五下午开展共读分享、经典诵读、家风宣讲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家风教育阵地。书店将持续整合阅读资源，丰富家风课堂形式，以书香涵养家风，以家风滋养成长，让优良家风在书香浸润中代代相传。家风是最好的家庭教育，阅读是传承家风最温柔的方式。相较于生硬说教，师生共读的形式更具感染力，能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潜移默化接受家风熏陶。授课教师陈敏燕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常态化共读活动，让经典家风文化入脑入心，引导少年学子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有德有志的新时代青少年。凉爽怀玉山掀起研学热，千年书院里青春与清贫精神同频共振。炎炎夏日，怀玉山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除了络绎不绝的避暑游客，一支支高校研学团队的到来，更让这座千年名山书声朗朗，青春涌动。当千年书院的文脉底蕴与方志敏烈士的清贫精神交汇，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正在绿水青山间生动开讲。在怀玉书院和方志敏清贫事迹陈列馆中，参观的学生纷纷感叹，置身千年书院与红色遗址之中，书本上的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对何谓清贫、何谓家国有了直抵灵魂的理解。这处清凉山乡正涌动着薪火相传的炽热青春能量。怀玉山既是千年文脉浸润的文化高地，也是方志敏烈士清贫精神孕育的红色沃土，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大思政课的生动课堂。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团委老师朱伟表示，此次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怀玉山，就是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在躬身实践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每逢暑期赴怀玉山开展研学实践，已成为全国各地青年学子的新风尚。坐拥千年文脉与红色沃土双重底蕴的怀玉书院，也成为这里最热打卡点之一。怀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伏以来，怀玉山上山风习习，凉爽宜人，从文化讲解到餐饮住宿，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站式的优质研学环境。现在正值夏季，气温要比山下低5至6摄氏度左右，全市乃至全省全国各地的很多的学生来我们这里研学。怀玉书院副院长毛亮告诉记者，书院不仅为这些研学团队提供了优质的讲解服务，同时也会把好的文化、好的文明实践相关内容与大学生们进行交流，让书院文化和红色精神与广大学生们奋斗的青春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预备，
4: 停！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你。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1: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北平，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正经。正经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她不会出什么事吧？天很晚了，她只好先到王小燕家。第二天清早，她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
2: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3: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2: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3: 嗯，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2: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1: 是啊，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想到这儿，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稼川呢？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
2: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浅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

把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不分离。

0: 道他是值得你爱的。
1: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他们正要往外走，忽然被特务拦住了。
2: 站住！
0: 哎，
2: 闪开！走！
0: 小林，小林，小林，
3: 燕姐，你放心。
0: 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1: 林道静又被捕了，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胡梦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
4: 真是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叫你受委屈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0: 叫我自首？
4: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0: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4: 啊，来人，来人，
1: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无可奈何地把他关进牢房里。林道静跨进牢房，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
0: 小林
3: 啊，正姐姐，正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1: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正锦总称呼她小妹妹。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三个人凑在一起，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
0: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2: 郑姐姐，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

0: 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1: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0: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1: 叫正经呀。
0: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小林，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戴瑜这个人有问题。
2: 360号
3: 铁门被打开了，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
0: 等一等，
3: 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一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0: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小林，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3: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2: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

0: 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1: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霎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喜欢他。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王心凌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那伍佰和 China Blue 的专辑《无尽闪亮的哀愁》创下了伍佰自己最快写歌以及录音的记录啊。那这张专辑里面他三个星期写了十多首歌曲。那至于专辑的名字，伍佰有说，人生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经过时间的洗练之后，你会发现它都是美好的，都是闪亮的哀愁，所以也创作了这首专辑的同名曲，由伍佰一个人一把木吉他唱出了最诗意的释放啊，这么来形容吧。这也是伍佰的音乐当中比较少有的表现方式哈，也是他出道以来最为安静的一首歌了吧。伍佰 and China Blue 这首《无尽闪亮的哀愁》。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经常会说到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呢，总会有些许的改变。音乐人们也是同样的一种状态。为梁静茹创作出经典情歌《可惜不是你》的曹轩宾，那么在他自己的这首《要出色》当中，一改温柔情歌的创作路线，舞曲的风格横空出世啊。曹轩宾也是告别了苦情，也他的创作啊，也越发觉得艰难伤感的人生不必再提，只需要的是享受当下，需要有快乐才应该更值得去炫耀，人人都值得去狠狠地炫耀出自己的心情得来的一种幸福和快乐之感，所以也就有了这一首《要出色》。

0: 听到的歌来自杨乃文，这首《小丑的姿态》。歌曲本身呢，就是想表现出在台上和台下、人前和人后一个人的落差的这种姿态啊。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也是以白色的绷带象征着被束缚的一种状态，而杨乃文呢，就是在 MV 当中从中挣脱，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到的音乐的时间，我是陈诚，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 KL 刘聪《单身公寓》。
1: 城市长沙城 CSC 自
2: 由不放量，
1: 欢迎来到我的城市长沙。

听到的歌来自佳佳的一首《蓝色啤酒》，还充满着夏日的风情。那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和大家来听歌，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含韵和一电子音乐制作人葛东奇合作带来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瓮》，就是请君入瓮的这个瓮啊。瓮呢原本就是一个陶器的器皿，不过呢这一次这首歌想要把它把瓮比喻成了两个人的感情困于其中无法挣脱的一个状态，描写的也是困于情感里的两个人的各自的心理的状态以及表现。在这个瓮里呢，或许你会有自己的季节气候，有自己的记忆，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沉醉迷恋，只是看谁先会破其苍穹而出，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吧。来听葛东奇、张含韵《瓮》。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钢琴声的前奏响起，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我是陈诚，来听周杰伦《信说好不哭》。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容祖儿不配。这一次呢，容祖儿突破了以往的这种演绎的方式啊，升级版是刚柔并济，收放自如，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述了他自己，记录的是一个成长的真实的情感，诠释的也是一段感情从浅到深，再到分道扬镳后的一种无奈，再到后来的一种释怀。其实也希望的是用这一首歌来鼓励每一对分开的情侣们，有一天重逢的时候终会豁然开朗的，依然会带着过去的一些回忆吧，继续把对方当成不可或缺的朋友。当然我们希望每一段感情的最后都是如此。来听容祖儿不配。刚刚

0: 听到的歌就是来自容祖儿这一首《不配》，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6年，周华健发行了他的第29张专辑《雨人》，专辑名源自电影《雨人》。周华健觉得男主角的自我封闭跟他在筹备这一张专辑的时候状态很像，所以他也以此为创作点，创作出了这首专辑的同名曲，象征着音乐上的一种顽固热爱，不刻意讨好，不哗众取宠，也象征的是一种单纯的爱情观，为爱傻傻的执着付出着。那今天芒果音乐榜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周华健《雨人》。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2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作为一个优质青年，在生活当中也总结出了很多规律。你比方说吧，在单位里你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有魅力的人，而这些非常有魅力的人呢，经常他们同时散发出着一种我就是看不上你的气息，而正是这样的一种气息又会更令你着迷。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这儿我要替所有的姐妹们说一句公道话，那就是你们男生总是觉得女孩子生理起来特别难哄，可是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们的道歉听起来基本都是这样的。
2: 宝贝儿，我再也不会忽略你的感受了，我会疼你的，我绝对会爱你，我的眼里只有你还不行吗？咱能不能让过去的那些都彻底过去啊？我话可都跟你说明白了啊，别给脸不要脸，懂不懂？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2: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上好东西太多，
2: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2: 有人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2: 这风景嘛，确实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2: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心烦。
2: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2: 平凡。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其实吧，照我看，这就是一些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人想出来推卸责任。
1: 谁说不是呢？能力的大小跟颜值的高低没多大关系。你比如说，就说我们那后期三月，就他这长相，就他这气质，活到现在那都是一奇迹。但人家三月的工作成绩那可是有目共睹的。
2: 这么说吧，肯定很多人会说你们这肯定不对，主要是因为你们认识时间长了，看习惯了，再加上都是同事，有点情感加分，所以才那么帮着你们组里人说话。
1: 您还别不信，虽说这漂亮脸蛋能长出大米，可是这不好看的脸蛋稍加利用，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躺枪新高度。
2: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长那模样吧，但确实有点寒碜啊，程度仅次于我们的主力编辑旭旭啊，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但人家三月的媳妇呢，一点没嫌弃三月这点。
1: 按理说这么难看的老公，那得藏着掖着，让别人看见了自己脸上多没面子呀。
2: 可是门后期三月他媳妇儿吧，你硬是反着来啊，就越是人多越热闹的地儿吧，他越扯着三月去。就比如说每次逛商场，一次没落下都拽着三月去了。
1: 要说是让三月付账，这理由可站不住，因为他们家财政大权就在他媳妇儿手里，那好几张卡随便刷。
2: 那为什么还非得让三月陪着呢？没问过三月，这三月一直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爱情啊。直到前几天，他自己才了解了这其中的真相。
1: 三月特别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倒春寒的日子，阳光还行，但是风特别大。
2: 这天呢，三月媳妇儿就拉着三月溜溜达达的呢，就到了秀水了啊。不一会儿呢，就看上了一款新潮的大衣啊。这媳妇儿呢，就跟老板那儿讨价还价，半个小时了。真有耐心玩啊，这价就没砍下来。
1: 当时三月站在旁边直转腰子，实在绷不住了，就劝他媳妇儿：“
2: 咱不差这点钱，你要喜欢你，你赶紧买了，不是算了吗？咱还去不去别的地方呢？”
1: 三月媳妇儿不听，继续跟那老板纠缠。
0: 而就在我们后期三月悲愤的心情眼看着就要达到极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他媳妇儿特别大声的对人那卖货的老板说道：
1: 哎呀大哥呀，真是没有那么多钱，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你不信你回头你看看我老公那穷样，你看他像能赚着钱的人吗？大哥你就便宜点吧。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声坠落，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是一个白领，对经济学非常的感兴趣，经常翻阅一些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回忆录，通过多方的采集资料和总结，最终我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第一点是他们投资什么都行，第二点是他们什么都不投资也行。
5: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啊，我觉得方方面面都应该随着网络时代的大潮与时俱进。你比方说吧，现在的结婚典礼照我来看就又土又落后，怎么样才能紧随时代的步伐呢？我总结，以后在我们网络时代的结婚典礼上，除了要夫妻双方交换戒指之外，应该多出了一项，那就是当着婚礼现场众多亲朋好友的面，夫妻双方现场拿出手机互相卸载对方的微信。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中年人，我个人感觉这个人到中年之后啊，人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你比方说我吧，啊，自从进入了中年行列之后，我就对健康养生这件事情越来越关注，以至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比方说就在昨天晚，我在梦里面居然开始做起了眼保健操。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在这儿我要为我这个族群打抱不平一下。平时在单位呀，经常能听到同课室的女孩子没事就说一些男的就是那么的不解风情啊。我在这儿想更正一下，当你们这些女孩子总是抱怨我们男孩不解风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客观地想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你们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引起的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
1: 话说这天，一小鬼被钟馗给捉着了。这心有不甘的小鬼问钟馗：“
3: 钟馗，你除了捉我们，你还能捉谁？”
1: 钟馗憨厚的笑道：“
4: 有时候也抓俩卸了妆的女的。”
1: 话说这天上班的时候，俩女同事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5: 哎，我问你，你说在动物的王国里，为什么老虎比狮子厉害呢？”
1: 另一个女的答：“
5: 哎呀，这你还看不明白吗？这和人类社会那是一样一样的。据我观察，这些老爷们儿吧，那纹身的都比烫头的厉害。”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匪情况最上话，掌声送。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1: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奇遇。
3: 本人是公司白领一枚，工作节奏特别的快。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吧，本来我就快迟到了，走在路上的时候吧，还愣接着了一陌生电话。我急匆匆地接通了电话，一听是一女的，还没等我说话，她张嘴就冲我说道：
2: 你好，恭喜你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3: 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立刻就意识到这肯定是一骗子的电话，还没等我开口骂她呢，就听电话那头吧，那女的一边哈哈大笑一边
2: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我没忍住，我先挂了啊。
3: 然后吧，我一个人在风中领略了好久。

0: 小咖正传二，学前教。
1: 昨天晚上我在卧室正上网呢，我老公带着孩子在客厅看电视，我也不知道他们看的到底是什么，我就听见那电视里头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喊，你不要过来，你要干什么？然后紧接着我就听到一个猥琐的声音继续说道，
2: 今天是跑不了了。
1: 当时我这火就上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我冲到了客厅，我对着我老公怒吼道，你怎么带孩子呢？你带孩子看的是什么破电影？没想到我老公特别委屈地说道，
3: 我什么也没看啊，我一直带孩子看的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啊。

0: 笑咖正传三，爱心满天。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闲来无事在朋友圈里面加了很多人一起群聊啊。前段时间呢，就在朋友圈里发现有这么个女生突然开始养蚕，然后呢就开始每天晒她的蚕宝宝，卫桑叶清蚕屎，就像照顾自己家的小孩子一样细心体贴。就这样，在他的照片当中，我们看着蚕宝宝从破壳一直到吐丝结茧。我个人对这个女孩子印象还是蛮不错的啊。其实我们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着这个女孩子养的蚕最后化茧成蝶的那一刻，所以一直特别关注她。而没想到就在昨天，这个女孩子的朋友圈终于更新了，他晒出了一张照片，然后在照片底下加了一行说明小字：
0: 亲们，期待了好久啦，这是我亲手做的绿色无公害纯天然油炸蚕蛹。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公布数据，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90.8，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报告指出，物价仍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众多消费者表示，油价、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其信心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十年间增长 10.8 倍，2026年以来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 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十五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2: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研究员赖建强介绍，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21亿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约占全球成人超重。

0: 重肥胖人数的 19%，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遏制超重肥胖上升趋势的关键期，需要完成从治己病、治乙病到治胃病，以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1: 赖建强表示，超重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和代际传递性，饮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如果不抓住7至15岁的干预窗口期，控制超重肥胖将更加困难。我国居民在家就餐比例从1978年的大约是 95%， 下降到了2025年的大约是 60%。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比例持续攀升，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环境让体重管理难上加难。
0: 赖建强给出了一组推算数据，一个人如果以点外卖替代做饭，以网络购物替代线下购物，每天净减少步行约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约70分钟，每天能量消耗净减少约175千卡。照此推算，一个人每年将少消耗热量约6.4万千卡，理论上每年将增加体重约8.3公斤。
1: 是的，那在我国体重管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自从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以来，各省份呢已经陆续出台相应实施方案，但是最终还要落到每个人的行动上。专家建议说超重肥胖人群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少吃1-2顿饭多走1刻钟，每月减重1斤左右，然后腰围缩减大约1指宽，这个日积月累呢就能实现健康体重管理。
0: 继续来关注消费领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到了85.24亿元，同比增长 3.47%， 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 7%， 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 6.85%。
1: 电影市场的火热也撬动了产业链发展，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1元的票房收入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
0: 票房节节攀升，但电影票价不升反降。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8号 ,2026 年电影平均票价是 39.6 元，较去年同期的 43.9 元下降 4.3 元。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降到 36.3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彰显出惠民观影政策的显著成效。
1: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实实在在降低观众的观影成本。全国16个城市呢被列为电影加综合这个消费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此外呢，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全年净增影院是363家，荧幕2215块。与此同时，多地的电影院打破传统的单一观影的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推动影院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
2: 那从上面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呢，人们的暑期生活是需要电影的，需要好电影的产生。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家把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到涵盖旅行、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综合性的消费链条。那这个链条呢，不仅延伸了电影的生命周期，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0: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抖音主页上的美瞳广告视频下架了。此前方桃子在8月初发布的一条商业推广视频中口播该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做了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引发了广泛争议。
1: 但问题是这个视频播出之后，大量网友呢提出 AI 虚拟人他没有真实的眼睛，根本无法试戴美瞳，不可能拥有佩戴一天很舒服的真实体验。那这种代言到底违不违法？出了问题谁来担责呢？
0: 法律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告法所指的广告代言人须为民事主体， AI 艺人方桃子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适用未使用不得代言的义务规定。但是 AI 艺人方桃子以第一人称宣称亲测体验即属虚构使用感受，那么在视频当中声称戴了一天很舒服，本质啊他是在虚构使用体验，涉嫌违反广告法第28条关于虚假广告的规定。
1: 此外呢，美瞳是一种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啊，因为存在高风险性，在我国被列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那此前呢，已经有美妆达人因为发布美瞳广告，在视频当中展示使用感受等等内容，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构成在医疗器械广告中利用代言人做推荐证明的违法行为，罚没23万余元。
0: 相关专家表示， AI 艺人以虚拟身份进行推荐，实际上绕过了真人代言的法律约束，也暴露出现行法规在应对 AI 营销新形态的滞后性。法律界人士建议对虚拟人代言广告进一步的规范，同时提醒公众增强鉴别意识，注意查看视频画面是否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避免被虚假广告误导。
2: AI 演员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意味着没人负责，他的背后的运营的公司、广告主、广告发布者都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为 AI 演员把关广告内容的责任人，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能接什么广告，不能接什么广告，至少 AI 演员背后的真人要有合法合理的判断。像美瞳这类广告，广告法明文禁止代言的产品呢，不存在争议余地，不该碰也不能碰。
1: 嗯，
0: 我最近看那个看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有的那个 CDOS 2.5 出了之后，特别逼真，特别逼真，然后以至于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
1: 看左下角，
0: 可以看左下角，
1: 看有没有。
0: 曹老师，我
1: 有
0: 时候我都辨别不出来，所以也是大家啊，甭管是广告也好，还是说看一些短片也好，剧情也好啊，也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的，我们真人得学会辨别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眼下呢，正值暑期出行的旺季，酒店预订迎来了高峰，出差啊、旅游啊，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来预订酒店啊。那么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一个基本依据。但是最近有消费者说了，说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有点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

0: 混淆。
1: 对，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后才发现预订的并不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
0: 嗯，
1: 那硬件配套、服务标准与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
0: 是的，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啊，钻石的钻，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其实这两者呢，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的主体、评判的标准、法律的约束力是本质不同的。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它这个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门槛。那么同时呢，小众的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那么在线的旅游平台为了方便消费者筛选，它就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提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 对，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区分，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选择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认为啊，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这个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2: 数字时代呢，离不开手机，消费娱乐旅游也离不开平台。平台呢，可以说既是交易的撮合者，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排序和促销。所以说呢，管好平台已经成为当前促进消费、提升人们满意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应当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大家出行的时候订房子别只看这个标签，要多核实资质，多看真实用户的评价。
1: 对，这个接下来说说这个关于科技方面的事情啊。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了一项新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病毒，引发了广泛关注。两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呢，先是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去识别自然界当中 DNA 结构模型，然后呢，让人工智能用这个数据构建全新的基因组。最终呢，研究人员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数千组基因组的这个数据当中，取了300组，在实验室进行合成与测试，最终得到16种具备活性的病毒。
0: 这个事儿的特殊之处在于，科研人员通过人工智能合成的这16种病毒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它是全新的病毒。那么因此呢，这个事儿带来了安全伦理上的担忧，尤其是这种技术未来是否会被滥用，给人类造成威胁。尽管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合成的病毒属于噬菌体呀、只感染细菌呀，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而且所谓注意生物安全嘛，但是还是有一些，你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说了，其他人如果掌握了这种技术怎么办呢？他们可不一定会像这个团队这样如此重视安全问题。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在一则已经获得430万阅读量和上千条评论的相关贴文中，不少网友担心的说，如果这项技术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威胁，甚至让末日影视剧当中的场景变为现实。
0: 是的，最后再简单来说一下，身体不舒服常被提醒啊，您得多喝热水，但是您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反而不利于健康。那么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 2A 类致癌物质啊。
1: 对，这个结论是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上面啊，也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
0: 嗯，好，希望大家这个多喝水，但是
1: 别
0: 喝
1: 过热的水，
0: 太滚烫的水。曹老师想说两句，您是平时喝热水喝茶水，您烫不烫啊？
2: 我觉得这个这不老话说吗，菜热香三分吧，就是热的东西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吃，是吧，它那个味道也可能更好。
0: 哎，
2: 但是呢，这不是让人提醒吗，别喝也别吃那个太热的东西。
0: 嗯，对，过去都是不要解馋就得咸，其实现在都变了，也不能太咸也不能太烫啊。再来说说今年暑期工市场风向有点变化，过去呢大学生暑期找工作大多优先选门槛比较低的基础劳务岗位，而现在越来

0: 越多学生更青睐能够满足兴趣和体验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动物园管理员、农场生产专员、景区 NPC、 AI 数据采集这类新兴岗位成为暑期实践的热门选择。学生能够低成本试错攒经验，企业也能够收获年轻人的新鲜创意，供需两端找到了更适配的新方向。
1: 比如说在浙江湖州德清的一家动物园，来自浙江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的大四学生牛晴晴和方嘉欣正在忙着给小鹿准备餐食，拍摄短视频。那牛晴晴呢，主要负责运营园区短视频账号，记录动物们的日常。方嘉欣呢，则是主要为游客科普动物知识。两个人呢，还可以将专业所学应用到工作当中，以动物为原型来设计创作文创产品。
0: 牛晴晴说，她特别喜欢小动物，在这里学到了关于很多动物的知识，还熟练了视频剪辑技能。方嘉欣说呢，这份工作内容丰富，体验感强，属于自己感兴趣的蓝海行业，能接触到更多校园里边学不着的东西。园区负责人对此也颇有感触，告诉记者，大学生的创意想法让整个团队更有活力和凝聚力，也为园区的发展注入了不少全新的思路。
1: 是的，你像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的暑期工市场呢，也迎来了新变化。像景区的 NPC， 也就我们俗称的非玩家角色扮演，还有数据采集等岗位，也都成了不少大学生的求职选择。
2: 那可以看出呢，现在的年轻人呢，更看重与社会主动的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和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不过呢，接下来呢，我和编辑的观点呢可能会产生一点分歧。编辑呢向学生做出提示，要选择主流正规招聘渠道，就薪资、工作内容等核心关切订立书面协议，不断提高自身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的时候及时维权。那我认为呢，你去实习的大学生，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会叮嘱他，第一，这个阶段的实习呢，挣钱不是目的，学习和体验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这个干点事儿呢，就讲得失，对吧？你啥也都不懂不会，你去单位实习，单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觉得本身就是好事儿了。第二，我要叮嘱他，就是务必注意安全。
0: 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暑期实习的时候，最好别考虑钱？
2: 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时候，
0: 那人家挣点生活费有错吗？曹老师，人家对吧？为自己勤工俭学，对不对？有毛病吗？
2: 人家给就要。不给呢，你因为给你已经获得了机会嘛，你已经获得了一种长本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
0: 其实我觉得，其实维护自身权益这也是一个本事，有这样一种意识也很重要，
1: 还是要有意识的嘛。就是现在其实大学生去多尝试各个领域的工作，我觉得是个好事啊。
2: 我觉得从小有这种法律保护意识倒是很好，
1: 对，
2: 但是别计较吧。
0: 曹老师还是更从长远角度来看，积累更多的人生经验、人生阅历，做好安全保护啊，这样一个意识，
1: 别在乎得失，
0: 别在乎得失。好，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宇宙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4: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5: 对。
4: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5: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4: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后来呢？
5: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4: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5: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4: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5: 在结婚的前两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4: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5: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4: 啊，是个男孩。
5: 对。
4: 啊，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5: 结婚之后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4: 哦，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5: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4: 哦，
5: 一声不吭，
4: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5: 对
4: 啊，那这种情况之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吧？
5: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4: 哦，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5: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4: 哎，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5: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才能到深夜才能回家。
4: 哦，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5: 对。
4: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5: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 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4: 嗯，
5: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4: 哦，是一个女孩子。
5: 啊、对，
4: 嗯、
5: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4: 嗯，
5: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个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4: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5: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嗯、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嗯
4: 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5: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4: 嗯、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5: 嗯。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4: 嗯，
5: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
4: 哦、
5: 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4: 嗯，
5: 啊，我们之间。

0: 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1: 嗯，
0: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1: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0: 是。
1: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0: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
1: 哦，
0: 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1: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0: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1: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0: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1: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0: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1: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嗯，
0: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
1: 嗯，
0: 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1: 哦，诶，那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0: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1: 哦，他一直不承认。
0: 对。
1: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0: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1: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0: 十万。
1: 十万。
0: 对。
1: 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0: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1: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0: 孩子应该是两岁。
1: 两岁左右。好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0: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1: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0: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1: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0: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1: 嗯，
0: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1: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那孩子呢？
0: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1: 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0: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
4: 本案呢，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美，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3: 这是
4: 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3: 嗯。
4: 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3: 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4: 对，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3: 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
4: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3: 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4: 对。
3: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4: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它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3: 是这样的。
4: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
3: 李
4: 秀美不止一

0: 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啊、是吧？
1: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 啊
0: 对呀、啊，
1: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嗯、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
0: 嗯，
1: 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
0: 嗯、
1: 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0: 嗯嗯，这是一方面哈。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
1: 对
0: 啊，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啊，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嗯，
1: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0: 嗯嗯，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1: 对。
0: 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嗯。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啊来进行赔偿呢？
1: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来、
0: 嗯、
1: 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
0: 嗯、
1: 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0: 嗯，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1: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
0: 嗯、
1: 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0: 嗯、啊，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钱？
1: 6万块钱。
0: 嗯，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1: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就是解除婚姻关系、
0: 嗯、
1: 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万块钱的精神损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0: 嗯嗯，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1: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0: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1: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0: 嗯嗯，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嗯，
1: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区间，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
0: 嗯，
1: 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
0: 嗯，
1: 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0: 嗯嗯，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也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1: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
0: 嗯、
1: 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
0: 嗯、
1: 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0: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的很多朋友啊，觉得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我做节目啊是一个说段子的，不是聊情感的。你看昨天我有个朋友就问我，就你觉得哪种女孩是最难追的？我说跑得快的女生是最难追的。不过认真的，就如果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身材也好啊，也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一个女孩很可爱又很有趣又很美，跟你关系也不错的话，那她多半是把你当朋友的。那怎么判断一个女生到底是喜欢你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呢？就你跟她聊天就能发现。如果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觉得她的表现是那种既尴尬又有的时候接不上话又觉得很奇怪，那可能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品品。如果啥事儿都跟你说啊，跟你聊那种，可能就想跟你当朋友。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啊，就是约好时间了，去一个咖啡店啊，约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走来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进去看了两眼，就走掉了啊。她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那可能就是你来相亲那个女生，她只不过不想见你而已。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经常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拿出来看看之后很开心的东西所吸引到啊，就是每天指望这些笑话活着。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写了一首小诗，叫做《万物生长》啊，诗是这样写的：脸上会长痘痘，床上会长衣服，桌上会长出书本，就是不长脑子。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衣服这件事儿啊，不仅是床上能长衣服，哇，还有你卧室里的椅子也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多衣服都跑到上面去了呢？而且我妈有一个习惯，就是老是要求我手洗一切衣服，如果她发现我偷偷使用洗衣机，她还会生气。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用的吗？啊，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洗衣机才是她亲生的孩子，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命运遏制住了你的喉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命运啊，遏制住你的喉咙，不是为了想掐你，而是为了不想让你再吃了。我的天哪，太胖了！而且我还发现很多特别瘦的人，就是人家瘦啊，真的不是因为有多好的什么饮食习惯啊，什么锻炼身材才会瘦。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吃不胖，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饮食习惯。你就不能拿这样的人去借鉴。你像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啊，小姐姐们，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就是车厘子。我经常刚团购完一波又去团购啊，还说哎呀，我觉得我的意中人就是个水果大亨，有一天他会载着一车的车厘子来娶我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啊，就以前追星的时候都会想，哎呀，那真想嫁给这样的人啊，真想让他做我老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追星的人是这样想的，哎呀，真想生这样的儿子。看看，我们的心真的就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越来越喜欢戴口罩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戴口罩能防止别人看到我丑陋的外表，防晒节约我的口红，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假装不认识，我太喜欢了。哎，你细想一下还真是挺好的。现在很多人真的挺怕社交的，甚至会给自己很多社交的标准啊，什么我跟他的经历不同，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啊，我跟他学历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其实我觉得啊，交朋友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什么学历颜值都不重要，大家一起出来玩，只要你能把我拍得很美，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这种社交感呢，还发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发朋友圈，你比如说别人发什么没有人爱我，五分钟之后收到了十几个私信啊，两个转账记录，以及几十个人在底下评论啊，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发朋友圈啊，没有人爱我，底下有五个点赞，还有一个评论说，那确实。

这是我见过大多数的上海人普通话说的真的特别的标准啊，跟你第一次见面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哪里人，你顶多觉得他可能是个南方人，但是大部分人在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上海人都会条件反射的来上一句好的呀，你要不要来瓶可乐呀，好的呀，哼。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些人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姓啊拆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别人问我啊，说你怎么称呼啊，我就说啊，木子李，然后别人就说哦，李先生你好，对吧，一般会这样。然后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姓黄嘛，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个服务员呢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啊，草头黄啊，服务员说好的，草先生您看您要点些什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妈这真的挺幽默的。我妈呢她常年只喝热水啊，自称呢就说一喝凉水就浑身难受，关键是看我喝凉水她也浑身难受。啊，我还问她，我说妈，那你吃冰淇淋不难受吗？我妈说不难受啊。我说你喝冰可乐不难受吗？我妈说也可以啊，不难受啊。我说那为什么我喝凉水就不行了呢？我妈说那不行。包括我姐也是跟我姐说啊，你不能喝凉水，要不然呢胃就该不得劲儿了，咱们女人啊都得喝热水。哎呀，我有时候在想，之所以能吃啊冰淇淋能喝冰可乐，就是因为虽然胃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得劲儿了啊，只要是心里不得劲儿啥都不得劲儿。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啊，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疯狂的购物；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出国旅游。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我既不旅游，也不少购物，是因为我不高兴吗？啊，是因为我没有钱啊？真的是，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扰乱我的心态。不过说到购物呢，我发现我们真的会买很多同类的衣服，比如说程序员会买很多的格子衬衫。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提出过一个疑问，说为啥这程序员这么多格子衬衫啊？我看着他们买的都一样啊。我说你们女生不是也有很多那种什么制服裙呢、啊、有很多嘛，也是格子的，看着也都是一样的呀，红格绿格黄格啊，棕格蓝格。说那不是的，我那个红格绿格黄格棕格蓝格那都不能用格子来说，我们那叫沐雨，叫森林来信，叫山吹，叫猪肝格，叫温柔一刀。你们知道吗？你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5篇，南宋赵帆古诗《过玉山》，同昌府宿岁寒暄，感创不已。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
1: 岁寒暄坐落于玉山武安山顶，是赵帆与挚友韩昌甫常年相聚吟咏的旧地。这首诗是诗人时隔16年重登岁寒暄，回望旧景，感慨时光流逝的怀旧之作，饱含对玉山故土、故人旧交的深沉情愫。首句：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以行程起笔，从露丝临缓步行至武安山顶的岁寒暄，诗人掐指一算，距离上次与友人再次相聚已然匆匆过去16载岁月，时光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次句：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这是全诗最动人的对比。16年前出游玉山时，连通县城的地标玉虹桥还未曾修建，城池风物早已变迁，可脚下这片陪伴自己的玉山山水却依旧是记忆里原本的模样。人事更迭，建筑翻新，唯有山川亘古不变，既抒发了岁月流逝的怅惘，又饱含着对玉山这片土地恒久不变的眷恋。全诗短短28字，以小见大，用一座桥的兴建反衬山川的永恒，将久别重逢的感伤、对故土的深情凝练得含蓄又绵长，是赵帆咏怀玉山的经典怀旧诗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

0: 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有一台昂克赛拉，然后评估一下价格。
2: 昂克赛拉其实好车呀，挺皮实耐用的。您是哪一年的？
3: 是17款的。2.0的。
2: 哎呦，还是个2.0，不是1.5的。17年上的牌，也是17款，对吗？
3: 对对，17款的，对。
2: 好，
3: 红色的。
2: 行，是三厢吧？因为当时还是有两厢和三厢的。
3: 对对对，三厢的。
2: 啊，三厢的2.0，你应该是自动豪华还是自动尊贵呢？还记得吗？
3: 好像是自动旗舰吧，那时候是。
2: 自动旗舰呐、啊。旗舰的话，那您这个价格当时的标价2.0的旗舰应该是16万多，接近17万了吧？
3: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啊、我大概知道了。什么颜色的？跑了多少公里？
3: 红色的，13万公里了。
2: 13万公里还真不算多，你想想，2020年，到2026年，自然年7年的时间，每年呢，2万公里以内嘛，对吧？
3: 对，
2: 2万公里以内差不多啊。好，您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我告诉您两个价啊，一个是它的这个卖价，终端市场的卖价，终端市场卖价呢，这车您毕竟是2.0的，能够标到个46000到48000，这是标价，终端售价，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但是收车价呢，这车就上不了40000了，37000左右。哦，
3: 3万左右是吧？
2: 37000左右，不至于3万左右，35000以上。
3: 哦，它这个年份呢，就是没搞错吧？是17年的17款的嘞。
2: 哦，17款的，抱歉抱歉。
3: 哎、对。
2: 算错，刚刚一下我12117有点劈叉了啊，不好意思。
3: 没事，没关系，17款的应该是。
2: 那我们重新评估一下17款的这个公里数呢，那就更少了，相对于您的这个年份啊，非常抱歉，刚给您算错了这个年份。如果是17年的车的话，那价格就要减蛮多了啊，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17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2万出头一点点。
3: 2万小了。
2: 对对对，没错，非常抱歉，刚刚给您说的是21年的价格。
3: 没关系，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2: 自己记差了啊，抱歉。
3: 要的，感谢啊，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一家车企，它太有个性了。说的是谁呢？在前几天啊，阿维塔副总裁雍军向媒体表示，不认为和华为的合作模式是必须向，因为阿维塔具备差异化的能力。阿维塔相关负责人的此番言论很快在网络上引发猜测，阿维塔官方进行了回应说，不认为和华为的合作模式是必须向的解读系误读，实际上是指让华为引望打造专属的智驾版本的合作模式是不必要的，并非否定双方的合作价值。 话还是要说清楚是吧？因为过往呢，阿维塔曾经在多个场合强调，阿维塔是和华为合作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深度最深的车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品牌车型都与华为展开了深度的合作，阿维塔也开始尝试品牌的差异化叙事。我觉得这个差异化叙事是对的，因为市场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车型的同质化。你什么都是一样的，你外观内饰都是借鉴人家的，你再加上你的内核、你的智能座舱，然后你的安全辅助驾驶系统都是一样的，那怎么体现出你的个性呢？咱们就似乎消费者买车都是一样的，就换了一个标而已啊。都说啊，七八月份是淡季，没错，这就是汽车市场的传统淡季。但是你再往后走呢，就是金九银十了，各主机厂呢也都在摩拳擦掌了，因为最新一批的工信部的新车正式发布了。其中呢，重磅车型我给大家筛选了六款啊，一共有六款轿车集体完成申报，涵盖了燃油、纯电、混动、插混等等技术路线，既有全新改款的迭代热门车型，也有品牌首次推出的全新产品。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有一台19款的进口 X5
2: 啊，
4: 想评估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
2: 行，19年的，您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4: 中东版。
2: 我不是问您啊，那中东版那就没有具体的配置了，这个也不叫具体的车型的型号了啊，这个没办法。
4: 6V 的。
2: 什么？
4: 宝马6V。宝马。
2: 你说是发动机是 V6 的是吧？
4: 对 V6 的。
2: 6V 我刚刚没有听明白啊。好，公里数呢？
4: 公里数144,118。
2: 哇，这么详细，精确的里程数的个位数啊！
4: 我在开，我在开
2: 啊，14万多，然后是什么颜色的？
4: 黑色，
2: 黑色的外观啊。因为此后呢，它也经历过这个进口，完了以后，现在呢，主要是优惠幅度也挺大的，所以对于您的这个价格呢，影响是有啊。当时落地应该不便宜，您这车当时落地应该是差不多就70往上走了，对吧？
4: 落地不止，落地90往上走。
2: 那您是哇，这高配啊。
4: 是啊，顶配啊，水晶挡板呐、水晶大挡把啊，19寸轮胎啊。
2: 哇、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哪个车型了啊。但这个呢，就是不会给您增值太多，有增值，但是这个反映在评估价格上面是其实是有点让人心寒的，实话啊，因为目前阶段。好，那我就不做心理建设了啊。19款的车型，目前阶段中东版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虽然说你是高配，但是这个价格呢，标价二手车市场卖价都卖不过30万了。现在您自己想一想啊，收车价呢也就是在22左右啦。
4: 21左右是吧？
2: 对。
4: 好了，我是置换好些啊，是卖了再买好些
2: 呢？两码事儿啊。你置换，如果说对，如果我举个例子，如果您要去买一台什么40-50万的旗舰的问界 M9 吧，我就举一个例子吧。那你给他问界品牌鸿蒙智行，他又不具备这个二手车买卖的功能，他只是把你的车辆给你转移到手，又丢到二手车市场去。所以呢，你等于你自己去把车卖掉，然后再买新车。如果是买新能源车的话，那可以去申请补贴，这是一样的呀。
4: 啊、是这样的，是吧？
2: 对，自己去卖可能卖的钱还多一些。
4: 哦，这回事是吧？我想置换一辆车，我看是哪个发的来一点。
2: 置换这个其实完全是两笔交易，除非你是也买宝马的新车，那就叫置换了，同一品牌了。
4: 同一品牌还是价格有优势？
2: 不是价格有优势，同一品牌你置换人家有补贴，主机厂。
4: 哦，这回事是吧？好的。
2: 好。行，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啊，什么疑问呢？
2: 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
4: 谢谢。
2: 不客气，再见。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DD07给我留言，他说家用一年2-3万公里，到底是买小鹏 X9 增程呢，还是腾势 D9 呢？再过2年，这增程和混动是不是会被淘汰呀？只不过市场份额它会变小一点而已。因为目前阶段，增程和插电式的混动销量本身就一直在下滑，特别是增程啊。但是你看，小米鹏程它现在还没发布，人家就是主打增程路线的。而您这一类车的 MPV 市场呢，我个人认为受到的影响和波及相对来说是非常之小的。是这样啊，因为 MPV 呢本身就是您刚也说了，一年要跑个2-3万公里，可能平时出去玩的几率会比较大。按照您这个需求，我其实这两款车单车型的话，实话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但是呢可以推荐您一种动力形式，建议您去买插电式的混动。因为你跑高速跑的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跑高速跑的比较多，如果说车辆处于馈电状态之下，那个时候呢内燃机要供电的时候，增程机油耗就会比较高。而插电式的混动不一样，它是有驱动轴的，它发动机也可以参与到驱动当中，再加上电机的辅助，也不是说谁辅助谁啊，共同协作，你的经济燃油性反而会显得更加那没那么离谱一点点，体验感其实也会好一点点。毕竟呢你在没电亏电的状态之下，你是满负荷的用内燃机来发电的，它那个时候呢一个低负荷的小充电宝给你的大笔记本充电，你的电机是达不到满负荷功率的，动力也会减弱啊。这是体验上面的一些区别。MPV 你放心，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可以买，没问题。然后呢可以推荐到的车型有挺多的， X9 增程那就 pass 了啊。然后呢腾势 D9 呢，它是插电式的混动，并不是说它不好，我看您这个里程数比较多，但是腾势 D9 有一说一，三电技术它敢说天下第一，但是做工底盘用料稍微的欠火候一点点。同一价位你可以关注的车到的车型，比方说蓝图梦想家，然后魏牌高山啊，等等，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不推荐多了，您先去试试我刚刚说的这两款车再说。要跟大家说说下半年重磅的一些新车，因为最新一期的工信部新车目录当中公示了很多的新车，我梳理了一下，轿车有这么几款，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广汽埃安，RAN 7 RAN 系列是广汽埃安专为年轻用户打造的。RAN 7呢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贯穿式的灯带，然后呢加上它的那个几分神似 N60 的设计，让整车看起来修长且低趴。外观方面的描述呢就不多说了啊，它搭载的是鹰派电池，没有再用中创新航了，然后最大的功率呢是180千瓦。我觉得埃安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产品线的问题，产品线品控质量我个人认为算得上过关的产品，但主要还是品牌的营销以及定位。以前呢很多人不愿意去把埃安的车买做家用车来使用，就是因为它网约车的光环太大太大了。而后来呢埃安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推出了硬实推出了走高端的浩博品牌。但是浩博品牌现在销量方面也是很不理想啊，而目前呢以前冲高的计划也已经完全搁置了。随着这个浩博像 HT 呀、还有就是 A800 这样的车型发布呢，它的售价方面会更加亲民一点点，所以也就奇了怪了，现在尴尬的就都落在了埃安本品牌上。它到底应该出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我觉得浩博埃安呢、原本呢是合为一家了，浩博埃安 BU 嘛，但是你两个品牌完全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唯一出路。好，继续来刷新车，速腾的速腾 LHEV 版，也就是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油电混合版。外观方面呢跟燃油版的区别不大，就是仅仅增加了一些特定的标识，然后呢换装 1.5 升的油电混动系统，发动机和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811千瓦和110千瓦，在电机的加持下将会更有 出色的能耗表现保障。另外，极狐贝塔 T1 换电版也即将上市。极狐 T1 呢，是本身极狐就已经在市场当中存在多年的车了，是一台两厢的小型车啊。然后呢，它的换电版有换电版，换电版的指导价是6.28万起，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像 Smart 精灵 2，还有比亚迪全新的海豹07也进入到了全新的目录公示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吉利星瑞的 TCR 版本，这倒是一个剩菜慢炒了。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浩东老师。什么问题？来说一下您的问题，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哦。我的预算是15万以内，然后油车有什么推荐没有？
1: 15万以内想买一台油车，对于品牌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合资品牌还是可以接受自主品牌？
2: 就我前两天去看了那个大众途观 L300
1: 啊，然后
2: 那个要14万多，
1: 嗯。好，您自己对这款车我先了解一下您啊，您对途观 L 有什么看法和主观的意愿？
2: 怎么说呢？反正家里成员也比较多吧，有五个人。
1: 其实你对于空间方面是有要求的，对吧？
2: 嗯。
1: 好，我大概明白你意思了啊。途观 L 空间方面中规中矩，不能够说它特别大，当然也不能够说它拥挤啊。但是呢，在这个价位当中，您还可以关注另外的一款车型，空间方面优势会大一点点。吉利的星越 L，
2: 吉利星越 L 是吧？
1: 对，别看是自主品牌，你像现在途观，你这开起来，我个人觉得除了品牌优势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优势了。无论是配置啊、舒适啊，还是动力方面，都没有星越 L 做的那么全面呢。
2: 哦，但是现在嘛，油车优惠力度怎么样？
1: 优惠力度可以，你想想，途观曾经刚出来说加价3万、5万、6万都是常事儿，现在已经优惠到这个价位区间了，你还想什么呢？已经是差不多抄底了。
2: 哦。
1: 但是更多的，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 L。
2: 好的。
1: 好吧，途观 L 我并不是意味着它不是好车，不是这意思啊，只不过相对来说更理想的选择，如果您不在乎品牌，那么吉利星越 L。本身用的就是沃尔沃跟吉利共同的这个 BMA 的架构，然后呢，动力方面呢也有很多重合的技术在里边，更有保障。
2: 好的。
1: 只不过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啊，看您能不能承受。
2: 这个无所谓。
1: 嗯，行，那就多关注一下吉利星越 L， 好吧？
2: 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0: 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 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几尺亩了。
11: 目前，河南十八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

0: 物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4: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斯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

0: 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0: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4: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5: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6: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

0: 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3: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3: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呢。
2: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3: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2: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3: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2: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3: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2: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4: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 提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

0: 天嘛，我送了邮递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2: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2: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3: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4: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记录，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6: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10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

0: 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1: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0: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立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2: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班阵。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0: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3: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4: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0: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5: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6: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

0: 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2: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3: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2: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4: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2: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5: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支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0: 鲜花有价，心意无价。鲜花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卖花，是给足情绪价值。那大家买的呢，从来也不只是那几支玫瑰，买的是节日专属的仪式感。当一束鲜花跨越千里被送到消费者手中，不仅见证着中国鲜花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而对于云南姚安的花农们来说，自己的花卖得好、卖得远，手里的余香就是他们最实在的幸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也有疯狂宇宙。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也有疯狂宇宙。
1: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从今天17号起到本月27号，韩国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 1.8 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什么信号？朝鲜半岛有关方面的对话有可能重启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每年3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8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担忧。本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当天，有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举行了抗议集会。
4: 尽管韩国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声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消灭和占领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非防御性演习。
3: 在今年的演习开始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就在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5: 应该说他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啊，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啊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3: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王俊生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的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5: 一个方面啊，就是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啊举行了三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但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进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

0: 加上他在这方面对于美国的需求又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1: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对于特朗普提到缩减军演的背景之一是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2: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并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3: 从特朗普的表态到李在明的新构想，美韩这一轮军演的缩水确实释放出某种微妙的信号。然而削减不等于取消，半岛局势的缓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姿态所能决定的。正如报道当中韩国民众所担心的，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行动，半岛和平还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契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买到不合适的东西，退货退款，这是大家消费当中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如果遇到退了货商家硬是不退款怎么办呢？懂行的朋友会说，诶，有保证金啊。您说对了，这个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退货之后没有收到退款，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经过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就会扣划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但就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的典型案例，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导致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的渠道来实现，这可怎么办？这个案例的细节是，一方面商家在玩猫腻，把店铺钱包的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刻意逃避赔付责任；另一方面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也落实不到位，保证金制度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没有按照平台阶梯保证金的规则调增保证金，导致商家长期的是低保高销，也就是说平台就没有向这个无良商家收取足够的保证金。在最高法公布的相关案例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商家退还货款和利息，平台经营者对全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背后有明确的规定，根据2025年7月出台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确需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保证金的，平台要合理确定保证金收取的标准和收取方式，可以一次性收取，也可以在额度内按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步提取，直至提取满额为止。平台规则当然不能够成为摆设，正因为有保证金，我们消费者才会觉得网络消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心里更有底。那当保证金也失灵了，法律怎么帮助消费者？更多网购当中类似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呢？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聊一聊。
5: 唐秘书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其实消费者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呢已经退货了，所在的平台也有保证金制度，但是商家就是不给退款。这个时候您觉得问题它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6: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第一块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商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如果商家跟消费者经过约定，他们同意退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商家有退款的义务。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商家他的诚信度不足，他可能会关门跑路，他也可能会赖账，拒不履行他退款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平台来说的话，他就有必要去动用他的之前收取的保证金，用保证金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退货其实跟保证金的关系并不大，但是说如果说这个商家有一种非正常的经营状态，或者说他有一些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到保证金了。
5: 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发挥作用，就让大家觉得不应该嘛？那我们看这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里面啊，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的账户呢没有余额，但是法院最终是判商家退还了这个货款还有利息，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他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这个里边就感觉有点复杂，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理解？像这样的案例，您关注到的是什么关键信息？
6: 啊，我也关注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涉及到网购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作为平台来说，除非是食品类食品安全法有特别的规定，其他的一些平台实际上它一般来说它并不会去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找得到人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合同纠纷或者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其实平台也仅仅是协助的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其实是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平台存在过错，所以他必须要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设置的保证金实际上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保障商户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或者在诚信出问题的情况下，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这是保证金的初衷。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是平台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商户实际上他是长期是出于不诚信的，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笔生意，但是这个生意他完全是用捞一票就走的这么一种方法在做，就是说他长期提现用来掏空账户，他不让这个消费者的钱在这个账户上面停留，只要钱进来就把它挪走。随后呢，他其实这个商家还存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他就收了多少钱的保证金？1000块钱，远远低于这个商户正常的交易规模。所以法院就据此认定说他没有动态的调整保证金，并且也没有对商家的异常资金的流动采取管控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法院就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或者你应该知道商家在长期在掏空账户，商家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而你却没有用好保证金这个工具，直接造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所以法院就判定平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那么这个案例也确实给大家一些思考啊。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平台有这个规则，那你就不能是摆设保证金的这种监管，你不能装睡啊。那您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今后让这种保证金制度更去发挥作用，包括这里面怎么去合理设置它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数啊等等，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6: 好，我觉得其实保证金既是商家的义务更是平台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商交易当中，实际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家的自信程度其实是不了解的。那么平台其实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因为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到平台上去开店铺，消费者也会到平台上去买商品，所以平台成为一个超级枢纽。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超级枢纽的话，它其实就有义务通过规则的执行到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金，而保证金的数额以及保证金的它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以及根据这个商家的 信用程度以及对于这个商家的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平台它是有动态的进行监督、监管、调整保证金的这方面的义务的，所以平台在这一块上面绝对不能够装睡，也不能够不履行它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履行好他的义务，毫无疑问，就像法院判的，就像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一样的，平台跟不诚信的商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司法判例在这方面的这种震慑，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6: 对
5: 对，那您觉得今后平台会更自觉的去这么去做吗？怎么让他们能够更自觉的把这个事儿做好？
6: 其实像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法院的判例，特别是最高法发的典型案例或者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把法律的规定把它进一步明确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为消费者权益又加上了一把非常好的锁。平台并不是天生的对于商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它就仅仅是协助义务了。如果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你的监管、监督、调整保证金方面的义务，那么你就有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让平台可以更加的重视这块工作，其实就是要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如果它没有尽到义务，它的违法成本给它往上提了，这样它就会重视，它就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5: 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平台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到位一些，但是消费者也会想啊，假如我们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品的数额不大，但是没钱没退回来可能也不行，消费者可以怎么办呢？
6: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常的交易纠纷，那么正常的交易纠纷就是说，哎，这个商家还是在正常经营的，也没有太大的诚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先跟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商家可以求助于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12315等等向这个上监管部门或者向消费者组织请求相关的调解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的系统，我个人觉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找不到人了，线上有很多店他开开关关，那么可能当消费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哎，商家的店铺就人去楼空了，或者说店铺还开着，但是消费者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了以后他就给你拖延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

不仅是商家入驻平台的准入门槛，更是诚信原则下的履约担保。电商平台对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等这些数据其实尽在掌握，具备了远超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管控能力，那就应该承担和其能力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平台怎么来清晰自己的边界，担起该有的责任，这个背后我想还是制度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图个心理安慰。类似的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和 AI 桌面宠物等等。这些虚拟体验到底能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逃避式代偿，提升行动能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又见面了啊。话说前段时间手机给我推送个数据，说什么呢？说电视的销售量直线下降啊。如果说将时间线拉长的更长，我们会发现从2016年开始电视的销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五年内减少了1500万台。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呢，知名的市场数据研究机构啊就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的电视总出货量仅是2.2亿台，同比跌了 3.9%， 创下了近十年来电视行业的最差的出货量记录。怎么的，当初排队买电视不香了是吧？哎，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看电视机了呢？你不买电视你看什么呢？但是我在想啊，电视还是要买一个吧。还是说现在电视机的质量太好了，就是说确实很那个，很不容易坏掉是吧？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说一个电视机现在不再受欢迎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Heart 他说了，生活节奏变了，一部手机可以看很多的电视和电影，不行还可以选择电影院，那你也可以整个投影在家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选择买投影了，不买电视了。啊，宁静淡雅说了，因为电视机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刷牙的时候想看，睡觉的时候想看，平躺的时候也想看，侧躺的时候也想看，电视机它动不了啊，你可以给它买一个移动支架呀。是吧？小月说不可以快进，不可以加速，碰到我不喜欢的剧情不能跳过，这不对吧？现在都是网络电视了，你随便看呢不是？

咱们继续聊聊天，今天我们聊到了电视这件事儿啊。其实为什么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发现啊，好像身边越来越多人不买电视了，为什么呢？这卖不出去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就是新造出来的电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呢是买回家的电视没人看。哎，至于为什么卖不出去呢，那原因有很多。我记得之前就跟大家伙讨论过一次装修的话题，那一次我提到过，现在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主观意识呢，就是去客厅化这个想法。因为客厅呢是主人与会客的这个参与会客的地方，随着生活观念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什么呀，自身的这个需求，以客人为导向的客厅装饰风格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势呢被称为去客厅化。因为很多朋友买了一所房子，那么呢他就希望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结果呢你整一大堆电视在那放着是吧，一大电视是吧，所以就彻底的把什么呀去掉电视，那保留部分沙发茶几这个的格局，根据兴趣爱好呢打造一些自家的这种公共空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我前天看到有一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太共情了，看到猫马上就要捉老鼠了，冲过去帮的一拳，电视机坏了。这下好了，本来有电视的没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客厅往往配有书桌呀、书架呀，是吧？但是电视不再是必需品，去客厅化的这个装修风格也在影响这个电视的销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的更多的这种有什么呀，更新换代的意识需求没有这么强了。哎呀，买一电视质量也好，用个十七八年，十七八年是有点多啊。如果说这个电视的这个增量市场正在萎缩，那么存量市场的需求也就会下降。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电视在中国普及率非常高了。你说这电视这玩意儿哪今天用明天坏啊？在饱和的状态，这种存量市场，关键是还有一些什么呀？还有一些竞争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电视的替代品啊。你看我们家就用投影。这投影的话，它这个幕布一放下来呢，它就可以至少是100平100寸啊，100寸，至少是100寸，100平太吓人了，100寸。然后或者是说呢，就是120寸，是吧？那大多数家庭这个投影的规格就是这个样子。您想想，您买一个100寸的电视，得多大呀？好像最近是有一个100寸的电视，我看到了。关键你这个这不好搬呢。哎，就是这么一情况，导致了目前这么一个状态。

话说回来了，因为现在啊，手机短视频的普及，大多数啊时间大家都不想再看一集几十分钟的电视剧了，而是几分钟的短视频就概括了。以前这个电视的竞争对手就是广播呀，啊，报纸啊，或者现在是这个现在叫什么网络视频，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你看网络视频的时间多一些呢，看电视的时间相应的就减少了。特别是最近几年啊，老年人也沉迷于看手机。你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姥爷天天在我们家庭群里面发一些有的没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发一些什么啊震惊啊，有时候发一些请注意啊，反正都是一些大感叹号啊。然后外边那个就是这个封面上的图片，你就是看不清楚他发到底是什么，点进去一看，哦，是这个呀。啊，老人也沉迷于手机。社交媒体管理平台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网民中有 80% 平均每天会花 1.5 个小时刷短视频。有时候我妈的就看到的梗更多啊，她甚至还嘲笑我，你知道吗？您可见，你说老爷子70多岁人了，你看我姥爷就天天得刷2小时抖音呢，这玩得很利索啊。当然了，他们关注的点不一样嘛，他们关注的很多都是健康啊、常识啊这些啊，我也关注这个其实。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多朋友家里边都没电视了是吧，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外因啊，什么短视频啊，手机啊的这个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呀，或者说什么平板啊投影仪啊什么的。实际上电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自己作的，以前那电视机呢基本上都是傻瓜式操作，打开电视就能看，换台比较容易，但是现在就太难了，你打开电视你找半天而且还卡啊，是吧，而且你打开电视它就得先播一段广告，消费者意见太大了，您知道吗？2020年就出了个规范，以团体标准的形式要求所有开机广告时间不得超过30秒钟，30秒挺累的呀。即便如此，仍然预留了30秒钟的广告时间，与消费者的期望相去甚远，知道吗？咱们就问一句，这个广告是非投不可吗？那如果说就是大家伙儿，如果是只要你播的广告，大家都不买呢？您看完广告之后您以为可以看电视节目了，不行，得充会员。如果说您充一个会员不要紧，没关系，咱们就充了。问题就是啊，它在不同的平台啊，您得充无数个会员。而且电视会员跟那个短就是某些这个视频网络媒体的平台上的这充值费用高出不老少，你知道吗？可能他电视也要分一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事情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吧？哎，今年年初演员李佳明发视频说自己已经3年没有打开电视了，以前打开电视是电视，现在打开电视是收费。你以为你买了所谓的你买的某品牌电视的会员啊，来一个包年 VIP 啊，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吗？并不是，你只享受了你买的这个电视跟他合作的短视频平台的会员。假如说你看最近那长相思啊，你想看什么呢？在另一个平台上、啊、你说买一电视花大几千，完了看不了啊，然后还到处是广告。其实现在电视最大问题还不是这个广告收费，而是套娃式收费，您知道吗？很，我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讲过这个事儿。很多电视提供的是什么呢？各大视频网站综合平台，我还用你吗？我还每个网站的账号并不互通，你开一个会员并不能看所有网站的视频。当然了，我这个可以理解啊，确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钱又不给人家是吧，所以说你就相当于在你这平台上你得交，比如说你某奇艺啊，你就得交某奇艺的钱啊，某讯你就得交某讯的钱是吧，甚至说你开通了会员你看了一些电影还得另外交钱，你因为这个电影它抢手啊，它就收费。您说这种收费模式，您别说是劝退老年人了，年轻人也劝退啊，这个。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造成了这个格局啊。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还是做了很深入的研究的。大家知道我这是实践出真知，你知道吗？啊，我还是一个研究型的主播，你知道吗？

其实你会发现，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不是买电视的问题，就是大家伙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种赌气。你这电视这么多会员，我不买电视了。如果说只能开通一个视频会员的话，那么手机肯定是优先于电视的。仅此一点，电视就输了。再者呢，既然电视直接看不了视频，那么为什么非买电视不可呢？而且现在就我发现市面上出了很多那种就是类电视型平板，你知道吗？它可以随便移动的那种。所以说再者呢，就是说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投影仪的原因。现在的电视号称是智能电视，但实际上操作非常复杂，你想看一个什么你得捯饬半天，一点都不智能。所以感觉这个智能电视是个测试题，测测我们够不够智能，就智商在不在线，你知道吗？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4: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5: 对。
4: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5: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4: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后来呢？
5: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4: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5: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4: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5: 在结婚的前两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4: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5: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4: 啊，是个男孩。
5: 对。
4: 啊，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5: 结婚之后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4: 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5: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啊，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4: 一
5: 声不吭，
4: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5: 对
4: 啊，那这种情况之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吧？
5: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4: 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5: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4: 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5: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才能到深夜才能回家。
4: 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5: 对。
4: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5: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 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4: 嗯，
5: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4: 哦，是一个女孩子。
5: 啊、对，
4: 嗯、
5: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4: 嗯，
5: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个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4: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5: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嗯、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嗯
4: 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5: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4: 嗯、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5: 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4: 嗯，
5: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
4: 哦、
5: 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4: 嗯，
5: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4: 嗯，
5: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4: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5: 是。
4: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5: 对。
4: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5: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嗯，
5: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
4: 哦，
5: 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4: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5: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4: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5: 对，
4: 是吧？
5: 对。
4: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啊。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5: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4: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5: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4: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嗯，
5: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
4: 嗯，
5: 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4: 哦，诶，那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5: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4: 哦，他一直不承认。
5: 对。
4: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5: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4: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5: 十万。对。
4: 那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5: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4: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5: 孩子应该是2岁。
4: 2岁左右。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5: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4: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5: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4: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5: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4: 嗯，
5: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 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嗯，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4: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他就根本不认可他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嗯，那孩子呢？
5: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4: 嗯，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5: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
4: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梅，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3: 这是
4: 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3: 第
4: 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3: 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4: 对，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3: 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

0: 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
1: 嗯，
2: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
0: 嗯，
2: 也就是说只要你这段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0: 嗯，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2: 对。
0: 嗯，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2: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
0: 哦，
2: 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嗯，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它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0: 哦，是这样的。
2: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
0: 嗯嗯，
2: 李秀美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0: 对，
2: 这些称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
0: 嗯，
2: 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0: 哦，但是比如说哈，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呀，是吧？啊，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是吧？
2: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 啊。
0: 对呀，
2: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
0: 嗯，
2: 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
0: 嗯，
2: 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0: 嗯嗯，这是一方面哈。
2: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
2: 对。
0: 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嗯，
2: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0: 嗯嗯，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2: 对，
0: 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嗯，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来进行赔偿呢？
2: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来，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0: 嗯，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2: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0: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
2: 钱？6万块钱。
0: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2: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就是解除婚姻关系。

0: 系，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0000块钱的精神损，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1: 嗯嗯，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0: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1: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0: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1: 嗯嗯，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
0: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区间，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1: 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也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0: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1: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生活发现，有时候我们跟年长的人交往，对方会请客吃饭，如果你总是说不用了不用了，过分的推辞，其实也是让对方没有面子的行为。或者去了高级的店，你只点一些便宜的东西，也很失礼。所以一旦决定承蒙好意了，人就不要有顾虑，这也是必要的礼貌。承蒙好意，坦率接受，如果你有顾虑就干脆拒绝，不要含混不清。而如果接受了，就要大方一些，这一点不仅限于他人请吃饭，更是与年长的人往来的一种铁律。

0: 相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敏感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实习生们对于敏感这个词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3: 我是一个容易焦虑或者敏感的人，对，就是觉得自己有一颗玻璃心，家里可能父母说了一句就是很平常的一句话，然后自己可能就会伤心个半天，你可能对我说话声音大一点，我都觉得你可能对我有意见。
2: 听过后想说的是，其实生活当中太敏感和太心软的人都因为太在乎别人了，所以过得不快乐。可世上偏偏没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只会得寸进尺。太过于考虑别人的感受，注定自己不好受。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对别人的任何请求从来不说不，每天为了让身边的人快乐，一个人揽下所有的活儿。虽然这样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你，但只要某一天你拒绝了他的请求，那么之前的一切都会被抹掉，只剩下你变了这类的话语。你待人和善温柔，可是你并不快乐，对吗？我有个闺蜜啊，我们都叫她毛衣，她就是这样的女孩，身材瘦高，说话温柔，从来没见过她生气或者跟人面红耳赤地争论过什么，口头禅总是没事儿，好的，让我来。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

学的呢是幼教专业，每周五最后一节课是画画课，老师要求每个人背着自己的小画板以及其他工具去上课。放学后呢，同宿舍的人要么回家，要么去见朋友男朋友。那重重的六个画板就留给了毛衣和另一个女孩。他们前几次让毛衣帮忙的时候还很客气地说，谢谢啦，要麻烦你啊。后来这件事儿好像变成了一种习惯，下课铃声一响，他们就自觉地把画板放在毛衣旁边，然后就离开了。我们总是心疼他说，不要别人说什么你都答应，你明明只能拿得起十斤的东西，为了他们方便，你硬是逼自己拿起了30斤的东西。你帮他们是出于好心，可是这个好心是有度的，你不用做自己分量之外的事儿。太心软，太敏感，有的时候只会导致你帮了所有人，却为难了自己。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是一个心软或者敏感的人，你都是一个善良的人，希望身边的所有人都快乐。但有的时候要问问自己，你过得快不快乐呢？有的时候适当的拒绝，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儿，难道不是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篇关于周冬雨的报道啊。周冬雨艺考的时候碰巧被相中了，因为《山楂树之恋》的静秋一角一举成名，然后呢赞许和泽难分着他来。那年虽然他几乎包揽了一半最佳新人奖，但是几乎每天都有人骂他。奖项并没有让他飘飘然，但骂声却让他思考了很多。他慢慢地变得敏感起来，怕自己哪儿做得不好，观众不喜欢他。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那几年，他在老师的教导下沉淀下来，出道多年改变是明显的。现在的周冬雨面对网友的攻击也能看得开了，他说没什么难过的事儿。我常想这种太平盛世多好，我能活在21世纪多好啊，想干啥干啥，没有烦恼。当你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夸奖和谩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你没那么优秀，也不是那么差劲。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也不会被所有人讨厌。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太过敏感和心软只会让自己难过。

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何必勉强与道不同者做朋友呢？你也许会说，这样不好吧，朋友都来自五湖四海，在外帮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当然，适当的伸出援手是需要的，可是如果你一味的迁就帮忙，那就成了习惯，然后你就进入到帮助他的死胡同里。当然，爱情也是一样的，在爱情里呢，你过分敏感的去翻看对方手机，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开始争吵，到头来只会给爱情留下一道伤痕。你不快乐的同时，连同你和爱人之间的气温都降到了零点。别人随便的一句话，你可以失落一整天，全部由外界因素决定了自己的心情。也许你不那么去想他，改变不了的就随他而去，这样你就会轻松许多。我相信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或许你就是那个特别敏感、特别心软的人。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

0: 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继续分享故事啊。有人说懂事的女生没人疼，接二连三的遇到不那么顺利的一段感情，反倒是那些作天作地的女生就有人疼。似乎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看不到你的善良，看不到你的百般忍让，还时不时的给你反手来一巴掌。都说人在付出了感情之后就变得不酷了。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有的时候他很羡慕那些可以活得很酷的女生，可以在爱人的怀抱里任性，可以大声地说出自己的需求，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能够大胆地说出来。也许是因为从小家庭的缘故吧，他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导致现在他很自卑，很容易依赖上一个人。男朋友很多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也不敢说，总是选择顺从对方的想法和意见。他常常觉得人活着很累，生活很累，恋爱也很累，一味的心软和服从也让他渐渐地开始迷失了自我，不能够愉快地做自己了。于是他的爱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妥协。并非只是心宽太善良，而是因为不舍所以成全了别人，往往却委屈了自己。是啊，我们把善良给了不少不懂感恩的人，却被别人当成了傻子。妮妮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她这辈子最恨自己的就是心软，从来不懂得拒绝人。就好像有段时间她去外地出差，有一个朋友托她从店里带化妆品回来，本来行李箱就已经塞满了，但因为不好意思她就一口答应了。为了给这个朋友带东西，她硬是给自己一样东西都没买，

原本计划第二天要去的地方也没去成，急匆匆的就买好了回来的机票。而等他回来的时候，还特意将这些化妆品打包好寄给了他，并在微信里告诉他这些东西的价格。本来以为对方会说一声谢谢，结果却收到了对方这样一条微信，他说：东西我收到了，但我觉得价格有点贵呀，你是在那个店买的吗？妮妮就把购物小票发给了他，证明自己没高收他的任何费用。没想到对方却说：哎，我又不是怀疑你什么，只是你看别的地儿卖的那么便宜，你的价格都快高出两倍了，算了吧，那我就不要了。妮妮彻底无语了，这些东西是为他特地买回来的，他居然说不要了。最终没有办法，本来一共要1300块钱的东西，妮妮直接把300给抹去了，对方才勉为其难的接受。还有一回，朋友喊他出来吃饭，妮妮说他本来不想去的，却架不住朋友的好几次跟他说要一起出去吃饭了，不好意思就去赴约了。点菜的时候，朋友把菜单拿给了妮妮，妮妮就选了自己爱吃的几个菜，哪想到吃完以后，朋友居然对他说：哎，这顿饭几乎都是你点的菜，吃不完好浪费呀，你看要不然这顿你先买单，下次我请客。妮妮说：我好几次都碍于面子和不好意思才选择了让步，你说我做得对吗？其实我就像这种不懂得感恩的人，你就不用把他当朋友的，别人为难你，损害你的个人利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拒绝他呢？就像我今天刚刚开头跟各位分享的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敏感和心软的人，有的时候适当的向别人伸出援手，帮助别人是没有错误的，但是经常性的把这种好意在别人看来是一种习惯的话，那这事儿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觉得女生在感情里最容易心软了，但心软的下场就是生活越来越惨。有的人喜欢在爱情里无私奉献，先付出了真心，最后又丢了钱。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位听众曾经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家境比较富裕，男友呢是外地的，没什么钱，也没有一份工作，两个人出去约会永远都是女生在掏钱，在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而男生呢就一直那个样子，脾气也不好，凡事还都得顺着她。男友和几个朋友出去玩，要问她借钱，男友说最近找朋友合资亏光了钱，要问她借。男友说想要买一台笔记本，还要问她要钱。然后这个听众说，她对我好一点也就算了，可是最近除了问我借钱，他都不怎么愿意出来陪我了。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问我一行字，他说为什么我的付出一次次的在他眼里就变成了理所应当呢？
2: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倒八楼。我倒八楼，系啊系啊。

0: 社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您的妈妈找您，谢谢。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软的人吧。似乎每一段感情的付出不一定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你越是努力，越是想委曲求全，换来的终归不是幸福，而是遗憾。很多人在感情上都不够理智，大概道理都懂，可有的时候受伤的总是自己。明明知道这样做委屈了自己，却又不好意思拒绝。一碰到爱情的我们，总是心慈手软，因为不想失去，总是把在乎的人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场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

在这17人中，有一位年仅33岁的助理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裘少恒。他本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学生，为何放下乐谱，穿起法袍？中国团队提交的战犯名单有5人因证据不足被划掉，他如何单枪匹马从东京的废墟里找回铁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避而不见，他又是如何苦劝多天把这位关键证人请上法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助理检察官裘少恒。1913年8月，裘少恒出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春天，他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俄籍著名教授苏石林，专攻声乐。然而不到一年，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然攻击上海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128抗战爆发。山河飘摇之际，裘少恒再无心思学习吹拉弹唱，他立下志向学法救国，只有懂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尊严，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精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十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三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荐你不是为你谋一官半职，而是邀你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乐学法的初心，
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查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二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翻找残留的档案，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两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10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1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

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邱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邱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邱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看到邱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邱少恒开门见山：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邱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邱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您误会了，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邱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邱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百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邱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邱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邱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邱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邱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邱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被告人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8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8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10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8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2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殷砖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
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庭。

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朕旨，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姜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天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194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上集。炽热的阳光倾泻在纳米比亚边境小城奥西刚果，一家崭新的家纺工厂矗立在城边，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一群身着色彩斑斓传统服饰的非洲工人在工厂前的空地上围成了一个圈，他们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身姿随着鼓槌的起落欢快地舞动。李想和张小梅并肩站在人群中，望着眼前热闹的场面，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由。
2: 真没想到咱们能在奥西刚果办起家纺工厂。李想，你快掐我一下。
3: 掐你？为什么？
2: 快呀，掐我一下。
3: 哎呀，你不会是乐傻了吧？
2: 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

0: 丫头，当然不是做梦，我们的梦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1: 哎，想想刚来非洲的时候，在别人家纺店里打工，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开一家自己的家纺店。这个念头也就是想想而已，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0: 哎，有想法就能实现。我们先开了自己的店铺，又建了加工厂，而且还是中国人在纳米比亚开的第一家加纺厂。
1: 我们也创了个第一。这一路走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呀，是不容易。你看啊，那些厂房，那些工人，还有那些运送产品的车辆，眼前的这一切呀，我们付出再多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1: 嗯，值得，太值得了。
0: 嗯，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实现了在非洲创业的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给国家挣了外汇，给非洲朋友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值得，而且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国际意义。
1: 哼，看把你给得意的！当初我们创业只是为了圆梦，可没想到什么国际意义。
0: 我们都是平凡人，但一路走过来并不平凡。
1: 对，
0: 走，我们去车间看看。
1: 好嘞。

0: 站在明亮宽敞的车间里，理想看着有序运转的生产线，忙碌工作的员工以及好伙伴约瑟夫，心中无限感慨。十年前，他在迈出大学校门的第三年就告别了家乡南通，怀揣着梦想毅然奔赴这片陌生的土地，从给人打工到自己开店，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厂，形成了产销一条龙。十年了，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跨过多少个沟沟坎坎。十年前的这一天，纳米比亚首都温德荷克中国城的一家南通家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家纺产品。一位非洲客户手指着货架，神情焦躁，快速说着带有浓重方言的英语。李想努力倾听，还是一脸茫然。
1: 你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我需要柔软的柔软的床单，床单不是那些粗糙的
2: 啊。非常抱歉先生，您能说慢一点吗？
1: 真烦人，你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
0: 见李想没听懂，非洲客户更加生气，提高了音量，双手挥舞。争吵声引来了围观，李想的额头不由冒出了细汗。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位女孩从人群中走了进来。
3: 我是隔壁店铺的，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呀，他说话叽里咕噜的，舌头像打了个蝴蝶结，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3: 原来是这样。
4: 我的英语好歹也是过了六级的，可他说的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3: 他说的英语夹杂了葡萄牙语，而且是方言，别说六级了，你八级英语也听不懂啊。好啦，我给你当翻译吧。
4: 啊，那谢谢你了。
3: 哎，听口音你也是南通人吧？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又是老乡，出门在外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4: 啊，你也是南通人啊？那真是太好了。
1: 哦天，你们怎么可以扔下客人不管，自己聊几天了？
3: 对不起先生，他刚刚来到这里。

0: 正在适应我们的语言。嗯，别担心，您需要什么，我会帮您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1: 哦，好吧，谢谢你，美丽的姑娘。我需要一些质地柔软的床单。
0: 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1: 哦，非常棒。嗯，有颜色更鲜艳的。
0: 约瑟夫先生，您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这真是我想要的。
0: 您能满意，那就太好了。能帮到您，我很高兴。
1: 谢谢你，美丽的姑娘，你真是个天使。
0: 哎，老乡。
2: 哎，
0: 可以为约瑟夫先生打包结账了。
2: 好，先生，您稍等。
0: 约瑟夫先生，您先在这边坐下休息一会儿。
2: 真的非常感谢，要不是你，这单生意就黄了。
0: 哎，不客气。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想，木子李，响当当的响。怎么称呼您？
0: 我叫张小梅，小是拂晓的小，梅是梅花的梅，你就叫我小梅吧。
2: 晓日东楼路，林端见早梅。小梅，好名字，认识你很高兴。
0: 你知道这首诗？
2: 嗯，
0: 我爷爷是中学老师，他说我的名字取自唐代郑树成的华林园早梅。知道这首古诗的人可不多。
2: 我有个大学同学是浙江湖州人，和我同一宿舍，他喜欢诗词，他说郑树成在湖州生活过，我听他念过几次这首诗。
0: 看来你也喜欢诗，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隔壁店铺找我。
2: 谢谢，以后还真少不了要请教你，能者为师嘛。
0: 哎，老师不敢当，我也就是个普通员工，只是比你早来了而已。
2: 我不普通，真不普通。会英语，懂客户，还这么细心漂亮，这样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啊。
0: 没想到你还是个贫嘴。
2: 今天已经耽搁了你这么久，也到了午饭时间了，要是方便的话，你和这位约瑟夫先生一起留下来吃顿便饭吧，让我做几道家乡菜，表达一下对你的谢意，也表达一下对约瑟夫先生的歉意。
0: 好，同在异乡为异客，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嗨，约瑟夫先生，李想先生想要邀请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您愿意留下来吗？
1: 哦，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我们并不熟悉，刚刚我还冲他发了火。
0: 约瑟夫先生，那都是误会，中国人有句话叫来者都是客，见面都是朋友，还有一句话，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1: 朋友，那好吧，我愿意接受邀请。吃中国菜吗？
2: 当然，
1: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真正的中国菜。
2: 今天呀，就让您尝尝地道的中国菜。哎，你说的这句我竟然全听懂了。让我们大家为中非人民的友谊干一杯。
0: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哇，这也太丰盛了吧，还有茄子摊鸡蛋呢。在家时候奶奶常做这道菜给我们吃，哎呀，我都好久没吃过了。
2: 那你今天可算有口福了，尝尝看有没有你奶奶做的好。哎，约瑟夫先生，你也请吧。
1: 这道是什么菜？是 在太美味了。
2: 这是茄子。
1: 茄子？你没有骗我。在我们这里有烤茄子、蒸茄子，也可以蘸芝麻酱吃，有酸甜辣味的，也有焦香味的。茄子怎么会是这种味道？
0: 李想没有骗你，这真的是茄子，只是用了中国的烹饪方法做出来的。
1: Oh my god， 中国菜真是太奇妙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茄子。李，你是有魔法吗？
2: 约瑟夫先生，您太幽默了。
0: 我都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中国菜了，哎呀，实在是太解馋了。
2: 你出来多久了？
0: 我嘛，大学一毕业就跟着亲戚来到这里经营家纺生意，说起来也有两年了。
2: 哦，
0: 哎，我说李想
2: 啊，
0: 就你这厨艺，在温德和克开家中餐馆肯定能火起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张小姐说的没错，你要是开中餐馆，我一定会经常光顾。
2: 这是个好建议，但是我来非洲可不是为了开家餐馆，我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还是想在家纺这个行业里给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0: 那你到非洲来怎么干起了销售？虽然是家纺，可是销售和你的专业好像也不搭界呀。
2: 我如东老家有个规模不算大的织布厂，是我父亲办的，主要是为了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刚毕业时，我帮着父亲跑了两年业务，发现南通家纺在非洲市场的销售情况很不错，正好有个熟悉的南通老乡在这边经营家纺店铺，我就来纳米比亚投奔他，想在实践中积累一些经验，为将来自己创业做基础。
0: 为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
2: 嗯，
0: 哎，说不定我舅舅的公司也用过你家的批布。
2: 你舅舅的公司在叠石桥？
0: 对，我舅舅的家纺工厂就在叠石桥，在南通也算是有名的家纺企业了。我现在店里经营的家纺产品就是我舅舅公司的。
2: 啊，怪不得你这么能干，有这样厉害的舅舅，外甥女肯定优秀。
0: 你就别贫嘴了。哎，你丢下自家的工厂不管，跑到异国他乡来，家里人不反对吗？
2: 父母当然不同意，但父亲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由着我了。母亲说我从小就倔，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我在外面吃了苦头，说不定就自己乖乖回去了。我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不在外面干出一番成就，我是不会罢休的。
0: 好，那就让我们举杯，预祝你圆梦非洲。
1: 祝你成功，我的中国朋友。
3: 此后的日子，每当遇到和本地人有沟通障碍，李想都会向张小梅请教。张小梅闲暇时也常常主动教她一些方言。在张小梅的帮助下，李想慢慢适应了当地的语言环境，爱情也在两个年轻人的朝夕相处中悄悄萌芽。
0: 唉，好了，今天就教到这里吧，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你帮我今天教的内容再自己消化消化。
2: 好的，学生遵命，老师辛苦了。
0: 哼，我可是牺牲了休息时间给你上课的，看为师这么辛苦，你准备怎么报答我？
2: 老师大恩大德，学生无以为报，愿当牛做马，任由老师驱使。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看您说的，您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
0: 讨厌，什么时候被油嘴滑舌了？

0: 好好好，学生错了，学生再也不敢了。您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上刀山下火海，学生都愿意奉陪。
1: 哎呀，你可越说越不像话了，哪里就需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了？我就是想以后还能吃到你烧的菜。
0: 嘿嘿，我当时多大的事儿呢，这太简单了，不用等以后，一会儿啊我们就一起去市场挑些你最喜欢吃的菜，今天下厨给你做顿大餐。
1: 我不是说今天就要吃，我的意思是。
0: 是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哎呀，李想，你可真是个木头疙瘩。
0: 啊，怎么说的好好的突然就生气了？小梅，你别走啊。
2: 李想望着张小梅那张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似的小脸，突然明白了什么，无边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
0: 你别生气，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现在懂了。
1: 哼，你懂什么了懂？
0: 小梅，其实我也想为你烧一辈子的菜，只是我摸不清你的心意，怕被你拒绝，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
1: 真的？
0: 嗯，真的，比24K 黄金还要真。小梅，你愿意接受我吗？
1: 我……
0: 怎么了，小梅？你是不同意吗？
1: 那先看你能不能通过考验吧。
0: 啊，还要考验啊？
1: 哼！
0: 哎，小梅，你怎么又跑？别跑啊！你等等我，我们一起去买菜。
2: 同样的远赴异国他乡，同样的积极上进，生活上的彼此照顾和工作中的相互帮助，让两颗心越靠越近。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两位年轻人没有懈怠对事业的追求，反而成为彼此的动力。
0: 小梅，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是不是经营压力太大了？
1: 今天周末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吃顿饭，你先别提这个了。
0: 好好，不提不提。今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茄子摊鸡蛋，多吃点。
1: 我要化忧虑为食量，吃饱了再吐槽。
0: 好好好，先吃饭啊，吃完我再听你慢慢说。有什么事啊你都别憋在心里，一定要告诉我，无论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
1: 李想，你真好啊，吃饱了。哎，李想，
0: 嗯，
1: 你说我舅舅工厂生产的家纺产品质量算是不错的吧？
0: 那是相当不错的，质量在南通本地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你们又是源头工厂，价格上也有优势，真正的物美价廉呀。
1: 按说本地需求量也没有达到饱和，可是为什么销量却一直下滑呢？我们为迎合本地市场专门生产的那些颜色鲜艳的家纺品也很少有顾客过问，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店铺怕是要撑不住了。
0: 哎，巧了，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搞清楚原因，我做了个市场调研。
1: 那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发现同等质量价格比我们高的产品反而销售情况更好。
1: 啊，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啊，为什么？
0: 这些卖的比我们好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图案更抽象，颜色更亮丽。所以啊，我的结论是产品的设计必须符合当地人的审美习俗。
1: 啊，可是都卖相同花色的产品也显不出我们的优势啊。
0: 小梅，你忘了你男朋友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1: 对啊，我怎么忘了，你是学纺织设计的。
0: 嗯，
1: 你可以设计一些既符合当地人审美又和其他产品不雷同的新产品，肯定会受欢迎。嗯，李想，你不会已经设计出来了吧？
0: 我女朋友真聪明，来，张嘴，奖励你一块红烧肉。
1: 啊，你快把设计稿拿来我看看，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0: 看吧，你急的，我去拿，等着。
1: 哇，李想，你真厉害，这些图案太漂亮了，但是我觉得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0: 你说的没错，还缺少一些元素，这些都是我初步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到全部成熟了才能上生产线投入市场。哎，小梅，我有个想法，你能和我一起去完成吗？
1: 你说，我无条件支持你。
0: 我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设计，当然我需要找当地人征求一下意见，从他们身上找些灵感，毕竟本地人比我们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
1: 好，我们可以去找约瑟夫，他是本地人，又一直从事家纺零售，经验丰富，对本地市场的需求肯定比我们更了解。
0: 好主意，好，就找约瑟夫。
1: 嗯，
0: 对了，还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
0: 一旦定稿，我想尽快投入生产，试销一批，先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反响不错，我们就大规模投入生产。但是关于生产线，我这儿还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可能需要回一趟中国找找看。
1: 回什么国呀？我舅舅在国内的企业就有现成的生产线，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只要有好的设计，我来说服舅舅，争取双赢。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开手专心搞好设计，争取啊，让我们设计的产品早点上线。将来我们两个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纺店，店里一定要销售我们自己设计的产品，我连店铺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织梦。
1: 哼，臭美，谁要跟你一起开店啊？
0: 啊，你不想吗？说实话。
1: 想，当然想。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织梦非洲》第一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洁、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仙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明年所有00后都将全部成年的话题刷屏了网络，引起了热议。00后当中年纪最小的明年将满18岁，曾经被视为孩子的一代正在陆续步入成年阶段。
1: 与此同时，《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这样一些陪伴一代人长大的国产动画 IP 啊，也纷纷以角色视角写下给00后的一封信。一场跨次元的隔空对话迅速引爆短视频平台系列内。

0: 内容累计播放破亿。
1: 一封封信件温柔地问候着已经步入成年世界的观众。来自狗熊岭的熊出没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小大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累了烦了就回来歇一歇吧，狗熊岭永远欢迎你。
0: 青青草原发来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问候，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们心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零零后都是最棒最棒最棒的小羊和小狼。
1: 猪猪侠则在信中宽慰大家，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必时时刻刻逼自己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白，明天再接着想，猪猪侠和棒棒糖都会在的。
0: 零零后是见证国产动画蓬勃成长的一代人，熊大、喜羊羊、猪猪侠构成他们独有的童年符号。当年看着这些动画片长大的孩子，如今正在面对升学求职的压力。收到来信的零零后们也在网络上写下了回信。
1: 有人回忆童年蹲守动画片的傍晚，有人诉说步入社会之后的迷茫，还有人分享自己咬牙坚持慢慢成长的故事。他们说看到信件瞬间被戳中泪目，那些儿时熟悉的角色不再只是带来欢笑的动画人物，更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0: 没错，而且多年之后啊，回头看这些动画片传递的善良、坚持、温暖，早已悄悄沉淀成了零零后的青春底色。这场你来我往的书信互动是独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
1: 当动画角色和长大的零零后们隔空对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所有人，无论走多远，心底那份纯真的童真永远可以安放。成年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但不要丢掉心底那份纯真。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表现？
1: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部分场景赛已经率先开赛。
1: 这场运动会呢，其中包括了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更有的是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那人形机器人要想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的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会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的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酒店场景

0: 竞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1: 地上有两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是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0: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两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1: 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
0: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依次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2: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那么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我们来听报道。
5: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6: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6: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 2分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两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5: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6: 我只知道他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他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好多人都不了解两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两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六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5: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7: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5: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7: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5: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8: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只用了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的预交团费也全部兑付。
4: 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11: 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

0: 退款的。
1: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0: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1: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0: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1: 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0: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2: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呢，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3: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单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4: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吧，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的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1: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处置。今年6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钟丽娜认为，未来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执行的标准程序，将能够更好地打通维护游客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2: 下一步呢，就是最好是能够复制出来一套程序啊，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啊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指引啊，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哈、去做这个赔付。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 维护目的地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七夕就要到了，多地也迎来了又一波婚姻登记预约高峰。那么对于不少新人来说啊，领证这件事正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领证不再是匆匆办完手续，而是一场被认真对待的人生仪式。婚姻登记如何从办得快转向办得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8: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7: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9: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集体婚礼。我们希望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7: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0: 今年七夕我们打造和美良缘主题集体婚恋活动，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倡导喜事新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7: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1: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7: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12: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马上就是七夕了，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比日常猛增了3到5倍，而单支的最高价逼近了5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3: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14: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13: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只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15: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13: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16: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多方力量陆续抵达河南周口投入排涝，各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0: 国际方面，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一桩调时议题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成为焦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

0: 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汛情处置工作的进展。先来关注河南，从十号开始，河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好消息是，目前这三处溃口都已经封堵成功了。
3: 由于洪水外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为了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的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多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
4: 好的，主持人。
3: 先来说说现在排涝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现在排涝工作还在抓紧的进行当中，那这一次呢，像周口城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道路积水，尤其是有一些小区还出现了积水现象，主要是受这次河道水位顶托倒灌的影响。那现在周口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它的水量基本上趋于了饱和，所以呢，部分的路段和小区才会出现现在这样不同积水的现象。那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是集中在沙本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那积水的面积呢，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实地探访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甚至更深。那在一些主干道上呢，还停着没有来得及驶离的轿车，积水基本上淹没了半个车轮。那现在周口全市依然处于紧急防汛期，针对城区的积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当地集结的外来的驰援排涝队伍一共是16支，那人员是358人，出动各类车辆84辆，包含着排涝车辆34台。那目前呢，正在优先对学校、居民社区以及老旧街区等点位开展抽排，因为这些区域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那经过持续应急的抽排，区域的积水正在明显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中原社区片区积水深度已经下降了20多公分。主持人。
3: 那在排涝持续推进的同时，其他的恢复工作推进的如何？
4: 好的，多项的善后恢复工作都在同步的进行当中。那首先呢，是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现在周口市区通往高铁还有部分路段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当地的交通部门呢，设置了摆渡车，然后避免耽误周口市民的出行。那还有呢，就是当地的市政部门正在组织路面的清淤和清扫工作，投入了环卫车辆258台，环卫工人3800多人，人机配合来清理淤泥、冲洗道路，并且呢开展全域的消杀。那第二就是在溃口发生的时候，为了减少洪水外溢的影响，当地修筑了2道总长11千米的应急围堰。目前随着溃口合拢，也正在抓紧的拆除。那最后呢，就是在全面的检修受损的市政设施，22座排水泵站、17座城市桥梁，还有沙北24条道路的路灯，现在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的排查检修，全力加快城市功能的恢复。主持人。
3: 好的，田萌。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各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启台风理赔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抢扎农时恢复生产，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置快处机制。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王德简的报道。
5: 近期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常州带来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常州各保险机构接到多类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领域的损失。在常州武进区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辆进水车辆进行维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指导车主通过官方 APP 上传现场照片和相关资料，采用线上远程勘查方式核验受损情况，并于当天完成理赔。某保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介绍，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效提高了理赔效率，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5: 受台风影响，常州钟楼区一家生态种植园的多个大棚薄膜和钢架结构出现破损变形。种植园的蔬菜种植负责人陈伟说，保险机构理赔人员简化了理赔流程，将赔付时限缩短到五个工作日以内，
7: 有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恢复生产。每次就是自然灾害有预警的时候，他会提前也会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5: 16号上午，某保险泰兴支公司的农险理赔人员来到黄桥镇陈桥村和双桥村，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的受灾情况。来自山东的种植户宗元在当地流转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白萝卜，受台风影响，基地里的40多亩大棚棚膜受损。他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响应。
8: 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来查看，因为这个台风受损，导致了这个现在无法播种，然后还要停一段时间，可能要稍微晚几天。
5: 该公司农险理赔工作人员陈桃介绍，目前泰兴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已设立三农保险服务点，近20万农户参保，保额接近20亿元。
9: 他当时保费只需要自缴20%，而剩余的80%由地方财政局来进行补贴。他自缴保费交了将近2万元。本次白海豚台风，我们查看核定损失以后，预计赔款在65000元左右。我们将第一时间将赔款理赔到农户的银行卡中。
3: 浙江方面，近期的强降雨造成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之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10: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银粉啊、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1: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建塘村种粮大户王新芳的稻田边，农技人员正在详细了解田间受灾情况。王新芳种植的300亩水稻采用的是稻扇共生的模式，此次强降雨导致田块全部被淹，养殖的黄鳝和泥鳅被大水冲散。
12: 对我来说，这个稻扇田黄鳝就是跟泥鳅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正在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排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11: 当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预穗末期，现场查看的早熟品种已经大部分齐穗。稻田长时间淹水会损伤水稻隐花，造成根系缺氧，影响授粉结实，高湿环境也容易诱发病害。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介绍，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循序渐进排水养根，及时清洗叶片淤泥，保障水稻正常生长。同时农业部门也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个菌核病啊，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会及时发给全县所有的种粮大户的，那么这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在龙山街道后阳村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受淹水深普遍在40到50公分，部分区域积水尚未完全排干，针对葡萄的灾后恢复管护工作，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技术员于波给出了一套科学补救措施。
13: 把床草布啊，一些反光膜啊要掀掉，让土壤透气，表层的土等它干燥之后呢，就是要切根松土，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甲钾或者是其他的叶面肥来进行及时的一个补充。
11: 下一步，长兴县农业农村局还将持续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跟踪指导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基层医疗机构是分级诊疗体系的首诊阵地，也是全民健康保障网络的末梢支点。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未来对基层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赋，促进分级诊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的报道。
1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5: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4: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16: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4: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16: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4: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8: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4: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19: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20: 李姐，中秋快乐。
2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2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 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2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0: 中秋情意里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3: 燕之屋。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免费零元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近日，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就在这种话术的诱导下，通过租赁平台以所谓信用免押的方式租了一台相机。然而，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他压根儿没收到过相机。那么这免费午餐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24: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25: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24: 赤伟介绍，钟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25: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24: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25: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24: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25: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24: 邱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25: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4: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邱伟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25: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此前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了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2: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这个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3: 为什么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再提永久夏令时又有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6: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呢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跨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周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5: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基于这些考虑，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5: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 对此杨希宇表示，
6: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下时值，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好美的海，好景，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孝义，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陶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题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

0: 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提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解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 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2: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1: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3: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1: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进柄处刀头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0: 千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 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危险

道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勇，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姓艺人的鲜活喜乐。绿幼桃栗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稳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塑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如果说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
梁勇上身赤裸下。

0: 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相扑勇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玉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3集。
5: 电梯停在了7楼，尤天笑进了门，门厅里坐着马秘书，他见过。小厅里有个跃动门通向会客厅，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马秘书报告了一声，
4: 尤队长到了，
5: 说完便退出了房间。
4: 老师，
5: 尤天笑立正，叶启年仍然看着窗外。
4: 外滩还是那样啊。老师，要不要出去走走？是非之地没什么好多看的。
5: 尤天笑不知其意。
4: 年三十晚上，上海也这么冷清吗？
5: 叶启年坐到沙发上，让尤天笑也坐下。
4: 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现在热闹的是新历年。
5: 叶启年笑了起来。
4: 你在军法处倒是跟木川学了不少官腔，怎么样，跟他相处的还不错？穆处长是做官，学生是做事。
5: 尤天笑有点悻悻然。
4: 事要做，官也要做。总部把你们派到各个单位，就是要让你们做官，让你们在各单位各部门都生根发芽。特工总部就像一张大网，你们要把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5: 尤天笑挺了挺上身。
4: 是，老师。
5: 在长沙发脚上，他只坐了半个屁股。叶启年往沙发背上一靠。
4: 房间里没有外人，你放松点，也可以抽烟。你怎么过来的？请背司令部的车牌，进入租界要向巡捕房申报。我把车停在枫林桥关卡边上，另外租了车过来。很好，应该租车过来。华茂饭店是一定要坐车来的。
5: 叶启年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4: 民国都22年了，这里还要他们说了算。所以我这回到上海一定要住到华茂饭店，住到沙逊的家里，住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家里。老师，你很久没来上海了吧？
5: 叶启年没说话。
4: 要不我给老师订一桌年夜饭，这2年实现

0: 听广鹏酒楼。不想出门了，来吧。
1: 叶启年挥了挥手，
0: 说说吧，你找我要汇报什么情况？我原本是想去南京面见老师。
1: 尤天笑打开公事包，拿出照片。
0: 近来一名工党分子跟他们接头了。照片上的人在电车站牌旁，一只手拿着份折叠着的报纸，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身后站着巨大的香烟女郎和雪花膏女郎。他是腊月21，啊，也就是1月16日到的上海，坐船。尤天笑一边在头脑中整理着概要，一边向叶启年报告。是他。叶启年心里一惊，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就算他刻意使用一些改变外貌的技巧，叶启年也一下就能认出来。就算他现在不那么年轻了，他也能认出来。就算他能72变，叶启年恨恨地想，就算他化成灰被风吹成烟雾，他也能认出他来。有时午夜醒来，他想起旧事，在某些瞬间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叶桃的样子了，可这个人却总是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仇恨比什么都长久。陈千里，其实在电话里并没有告诉他这个名字。坐船来的，从哪里上船？他对旅馆的人说是青岛，做古董生意，背景似乎很神秘。我请巡捕房政治处发电报到香港时，船已离开香港，不过这艘货轮的出发地是海参崴。尤天笑告诉他，陈千里好像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人监视。他们有些人行动总是鬼头鬼脑，不时看看商店橱窗，在马路上来来回回，或者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跟踪。可是这个陈千里看起来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在饭店大厅跟茶房门童问个路，说两句笑话，在马路上到处看看，任何街头闹剧都不肯放过，就像一个闲人，就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算错时间，过年时候跑到上海，却发现别人都无心跟他做生意，只能靠闲逛来消磨时间的古董商人。但他总是突然消失，几个人跟踪半天，牢牢占据着3个要点，一个走在他前头，一个跟在后面，另一个在马路对面。原以为万无一失，可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见了谁。直到晚上，他又回到饭店，随意地从前台拿了当日报纸，让茶房给他送热水，就算深夜他也要喝一杯热茶。有一回侦缉队派去跟踪他的人，因为担心又把他跟丢了，心里绷得太紧，自己反而显得鬼鬼祟祟，把街上的巡捕招来了，一顿盘查，等巡捕放了他们，人又不见了，幸亏有西施。
1: 尤天笑真的点了一根香烟。
0: 幸亏我们现在有西施，老师让西施直接跟我们联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上级派来的人，已经和这些人见过面了。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有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的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1: 他一贯如此，叶启年心想，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他再一次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已于当年来他新闸路家中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平心而论，他喜欢过那个年轻人，那么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待人热情而又透着沉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0: 如果一个人在20岁时不参加革命，
1: 他想起情报科昨天送

0: 送来的一份演讲提要，忽然意识到刚才他把自己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1: 老师在说什么？
2: 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你看到了吗？今天早上，那个外国作家乘坐的游轮停在吴淞口，他们拿小火轮把他请过来，让他到华茂饭店休息半天，做个演讲，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到游轮上去，继续环游世界。前两天他在香港里的大学演讲，说的话让那边的英国政府警察很紧张，把话传到了上海，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在那里煽动学生闹革命，说什么一个人在20岁不参加革命，到50岁就会变成老傻瓜。当然他是篡改了这句名言。
0: 叶启年不管游天笑是不是能够听懂他的话，自顾自往下说。
2: 我年轻时自然也读了些书，据我所知那句话是个法官说的，他向别人解释说，年轻时自己要是不革命那是没良心，可到老了还闹着要革命，那就是个傻瓜了。
0: 游天笑不懂叶启年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只好安静地等老师把话说完。他不知道此刻叶启年的心中百感交集。叶启年觉得眼前照片上这个沉静的人才是当年那个背叛他的年轻人的真正形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陈千里会变成这样的人。他猜想也许这就是叶桃背弃父亲站到他那边的原因。这个逐渐成熟的形象他当时完全看不到，而叶桃大概一瞬间就发现了。如果叶桃活到今天，很可能与照片上这个人一样，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国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陷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1934年7月6日以6000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之后，于江西东北部一个名叫崇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的生存扩大着。1934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1933年1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成了现在的红十军。1934年11月4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岳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荀怀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原闽浙赣军区兼第十军政委聂红勋任第十九师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6000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
疑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周围，呈环状部署的兵力为红十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第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11月18日，离开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在师长荀怀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浙赣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第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十分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第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急行，经过上方镇，渡过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内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第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与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20天，定是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舒畅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荀怀洲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但是就在第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仇熙、岳少华、聂红军等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跟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常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解诸子百家之庄子。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庄子这本书，您会想到什么呢？您凭直觉回答这个问题就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只要是想到庄子这本书，首先想到的是庄子和一只蝴蝶的故事。这是庄子《齐物论》的结尾写下的一段如梦似幻的文字。庄子是这样写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栩栩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瑜。这里提到的庄周指的就是庄子，庄子名周，讲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呢，他正在惬意的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蝴蝶，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舒展自在的飞翔，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我看过蔡志忠的庄周梦蝶漫画，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卡通的小老头，身上长着一对蝴蝶的翅膀，满脸陶醉的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梦是如此美好悠游快乐，以至于庄子一下子忽然醒来。我们啊，也都有从梦中猛然惊醒的经历，往往是一下子就是坠入深渊的感觉。庄子就是这样，他一下子突然醒来，惊惶间发现自己呢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的庄周，不自觉地陷入了迷惑，不知道刚才自己所经历的变成一只蝴蝶自由自在飞翔的美好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明明自己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的快乐，那现在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是谁呢？他忍不住在心底发问，到底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庄周梦中变成的这只蝴蝶是解读庄子这本书的关键的钥匙。我最初读庄子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每天呢伴着朝阳书习的清清爽爽，夹着厚厚的书走向图书馆，感觉就像是走在朝圣的路上，心中充满了庄严感。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朝圣的日子，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读《论语》就像是春日里攀上台阶去拜会庄严的天坛，读老子的《道德经》则像是走进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铺着厚厚的落叶，静穆无声。而读庄子则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那一个个奇妙的寓言故事，让我对那种华美的词章真的是一见钟情。那种啊深邃超拔的思想，让我非常非常的迷恋。而庄子那种看破生死的潇洒，更令我钦佩不已。我当时啊是读一段呢就抄写下来，写下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想不通就盯着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默默的思索，看着阳光在细微的灰尘之中飞舞，体会着白驹过隙的沧桑。庄子他没有孔夫子那种谦谦的君子风度，也没有老子那种虚寒的长者胸怀，他的魅力就是来自于漫画人生，得意自在，不为物质所束缚，不为诱惑所迷失。细读庄子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常常若有所失。君子兰由开到落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30多年后的今天，与云听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读庄子的感悟，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庄子才能够有所得呢？首先，第一点，要用对话的姿态走进庄子。走进庄子，并不是说要穿越时空隧道，回到战国去接近庄子的生活，而是要放下2000多年的时间阻隔，直接与庄子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其实几千年来，尽管物质和技术不断的丰富进步，但人类生活的主题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庄子和我们一样，也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存，面对发展，来提出自己的理想主张的。所以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神化，匍匐在他的脚下唯唯诺诺，而是应该与庄子进行一种朋友式的平易亲切的交流与对话，从他身上学到面对人生的智慧。其次，我们要用亦庄亦谐的心态来读庄子。论语孟子的话语方式是实在的，沉甸甸的感觉。那些人生道理，你是要端庄肃穆的去领会的。读孔孟书，就如同在和一个深沉儒雅又宽厚的长者对话，会让你受益匪浅。庄子一书则常常是既深邃与悠闲，看起来有一点嬉皮，但本质上却是非常深沉的。他讲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像朝三暮四，像东施效颦，再比如说井底之蛙，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是啊，我们千万别简单的把这快乐当作庄子思想的全部，笑过之后

0: 后还要想，我们为什么笑了？读庄子就像是遇到了一个忘年交，他在自己困窘的时候也能讲笑话，受到贬斥的时候也会反唇相讥，立马的怼回去，哲思深沉，却寄之于玉眼。他看见草丛中的骷髅头，拿过来就枕，梦里呢还会跟骷髅头对话，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智慧与诙谐。这也许就是真实的庄子吧。庄子这个人是一庄一谐的，所以读庄子也应该有一个一庄一谐的心态，千万不要板着面孔去读庄子，也不要啊隔着经典崇拜的面纱去崇拜庄子，更不必较真儿，想从庄子的每一句话都分析出微言大义来。你心有所悟就读下去，累了就放下，有趣儿了就笑，打动你了就沉思，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庄子的丰富宇宙。第三呢，就是要用将心比心的心态去贴近庄子。真正深邃的思想，从来不是艰深孤高的，而是面对生活，透视人生。产生的思考，尤其是庄子，他的哲学主题就是对生命和生活方式的解释。解读庄子，我们不要把他当做一个高不可攀的哲学家，而是要把他当做我们身边的一个亲人。想象一下，一个清贫但却快乐、淡泊功名却看重生命的智者，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亲人。你便更能够体会出他的思想的可贵，也更能感受到那思想的亲切。庄子的胸襟是博大的，就如同天地未开之前的混沌宇宙，自然地包容着世间万物。庄子呢，又是细腻的，他对生命的高度敏感和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使得他的笔下奇思妙想不断。总是洋溢着对人类本身的关注与尊重。假如为庄子设计一个徽章的话，大家心里都有什么样的设计方案呢？我心里的设计方案是，这徽章应该是蝴蝶。尽管《庄子》一书中有无数的经典意象、千古文明，比如说北冥里的那一条大鱼，一跃变成了在9万里高空翱翔的大鹏鸟，曾经引领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高飞。但是，我觉得庄子的标志就是那只蝴蝶，那只庄子在梦中化身的蝴蝶。尽管在《庄子》这本书中，它仅仅是一闪而过，但它悠游自在地款款而飞，自得其乐，正是庄子的精神写照。今天我们读庄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其一字一句的琐细的解释，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凡是对于我们时代人生有益的，我们就吸取。而庄子身处战国乱世所发的过于消极的那些感慨，我们不如就暂且忽视它。这就是从庄子这部著名的才子书中破茧化蝶，把《庄子》这本书放在你的枕边吧。因为人在快睡着的时候，身心往往是处于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这个时候读《庄子》再合适不过了。倦了，您就合上书，放下白天的种种纷扰，做个好梦，在梦中，你也许就会变成一只逍遥于花丛间的蝴蝶，与正在梦蝶的庄子一起手拉手，快乐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飞翔，飞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4: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5: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6: 夏天。
7: 夏天为什么呀？
6: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7: 所以它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5: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荏和苒，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7: 这有什么关系、
5: 古代把苏就叫荏。这个荏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7: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5: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7: 生鱼片。
5: 对，生鱼片刺身。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切成薄片，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书如之， 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霍盐及梅露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7: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5: 对，
7: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8: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那我知道今天的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9: 紫苏煎黄瓜。是热菜啊，炒的。
8: 好，王毅，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10: 紫苏鱼汤。
8: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10: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11: 他啥也不会做。
10: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30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8: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5: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更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急皮，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病急目，有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生，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个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7: 那吃完鱼啊虾呀、啊、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也就慢慢舒服了。
5: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啊、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后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
7: 嗯，
5: 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生的生，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
7: 嗯，
5: 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7: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5: 对，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0: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查出脂肪肝，立刻改吃素，之后复查却发现病情加重，素食陷阱您踩了吗？一粒肉都不敢吃，体重却纹丝不动，难道是传说中的喝水都胖吗？地三鲜、素鸡素鸭，这些所谓的纯素美食，到底是养生法宝还是热量炸弹？肝胆疾病的患者就只能忌荤腥吃素吗？邀请清华大学附属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敏跟你讲讲科学吃素的学问。
4: 其实现在吃素的很多的朋友啊，都觉得这是一种时尚，这是一种健康。但是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要和大家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让很多的朋友看完了之后都是惊呼说啊，原来是这样。这新闻是这样的，一个29岁的姑娘查出了轻度脂肪肝之后啊，每天就只吃水煮菜和素食，坚持了半年，体重呢瘦了10斤，腰腹也变得平坦了。本来以为自己脂肪肝肯定是好了，但是没想到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轻度脂肪肝直接发展成了中重度的脂肪肝。这大家看完新闻之后就不太理解了，这咋会越减脂肪肝越严重了呢？那这一段时间这朋友也是只

0: 吃水煮蔬菜和素食，都没吃肉，哪来的脂肪啊？那王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新闻是假新闻吗？还是确确实实有可能啊？
1: 好，我就是这个新闻呢，可能我以前也关注过，或者说我在门诊也会遇到类似一样的问题来问诊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病例。很多人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脂肪肝的一个定义也是，它就是由于遗传相关的胰岛素抵抗导致的营养过剩。所以它定义也就是说它肯定是包含有一个营养过剩。所以大家一听到我体检出来了有脂肪肝了，我是不是就因为是营养过剩了，我就应该把营养就去掉，把这些什么蛋白肉啊全部去掉，我纯素了。那就像刚刚说的新闻那个女，她就吃水煮菜素食，那这样她体重也确实减下来了，比如她的热量少了，蛋白质摄入也少了。但是呢，因为她把蛋白质也完全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肝脏啊，这个脂肪代谢它是在肝脏代谢的，那肝脏是要通过脂肪我们合成的脂肪或者食物来的脂肪呢，它通过肝脏的一些蛋白质把它运出去被我们的身体利用，或者说它有一些就是我们饮食来的一些脂肪，它要通过我们的一些载脂蛋白，然后把它那个运到肝脏来进行一个转化或者被利用。而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单纯就是光吃一些菜水煮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那么在这个其代谢脂肪的这些蛋白质的量也就少了。这样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脂肪呢它从肝脏里面也就代谢不了。也就是说而且有些脂肪呢它可能是从食物里过来的呢，它可能也很难转化，而且可能会在血管里沉积，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呢更增高。
0: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不是假新闻，确确实实是有可能的。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机理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大鱼大肉吃多了，这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形成的脂肪肝还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可能是更多我们内部的代谢出了问题导致的。这个燕林就提醒大家了，他说吃素啊要因人而异，结合自身的情况。说自己的老妈吃素吃了几十年了，现在80了，身体倍儿棒，每年都出去旅行，而且还去了西藏呢。他就说这吃素啊对身体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那王主任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到底是如何看的？我相信可能您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患者，他吃素就是为了吃出健康来。这吃素到底能不能吃出健康啊？
1: 网友好，就是这个健康科学的吃素肯定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刚刚前面那个
0: 吃出脂肪肝的，
1: 吃出脂肪肝是因为他只吃水煮菜，或者他只吃菜没有吃含有蛋白质的。其实素食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比如说
0: 豆类，植物蛋白，对吧？
1: 对，比如说各种豆类它也能提供足够的蛋白。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吃素，不管是你吃素还是不吃素，还是建议一个科学的饮食。我们每天要均衡我们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的量。然后把按比例来吃，然后尽量我们吃一些就是没有含有就是健康的食物，也就是说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避免一些高热量的高碳水的呀，特别是一些现在来说就是因为奶茶有一些也是含比较多的那种脂肪，或者说一些有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比如精糖，这些热量要减少。然后我们按健康的，比如说我们碳水保证多少，健康的碳水一些粗细混合粗粮，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杂粮啊，
0: 谷薯类的，
1: 对，粗细混合的那种保证碳水的足够量，然后呢大概占我们日常饮食里面的 40% 的热卡，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大概占 10%-15%， 而脂肪占 20%-30%， 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均衡的饮食，不管是你吃素或者说吃不吃素，正常的都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而如果吃素呢，你真正的纯素的话，没有任何的动物包括蛋奶都素的话，那可能要适当的补充一个叫 B12。
0: 维生素 B12。
1: B12, 因为我们的动物植物里面是不含有 B12 的。那可能就说如果它要长期补充这个 B12, 这是健康的一个素食的一个方式。
0: 所以说要告诉大家明确一下，吃素也好吃肉也好想要吃出健康其实都有方法，就是咱们的配比得科学合理才行。
1: 对。
0: 想纯素食的朋友其实也能吃出健康来。
1: 对。
0: 那就看您怎么搭配了。我们谷薯类的这些碳水化合物 占一定的比重、嗯、同时呢我们的蛋白质占一定的比重，
1: 对，
0: 再加上一些植物的这种脂肪、
1: 嗯、
0: 那么可以构成我们健康的素食。当然了、嗯、这个王主任还特别提示，如果是一点肉都不沾的、
1: 嗯、
0: 奶呀、啊、蛋啊这些都不沾的朋友，那就得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
1: 对对对，
0: 这维生素 B12 我了解好像更多的是在比如说一些红肉啊内脏啊，是不是这些当中相对来说更丰富一些、嗯、
1: 对，就是它主要在动物体内有，而我们植物里面不能合成 B12， 所以说如果真正的纯素的话可能要
0: 额外补充一点，
1: 自己补充一些那个 B12 这个维生素。
0: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吃鸡蛋、
1: 嗯、
0: 也吃牛奶、
1: 嗯、
0: 就不是这种我们说特别素的朋友，
1: 嗯，
0: 那是不是其实维生素 B12 如果从这些物质当中也可以获取，
1: 也可以，
0: 也不一定非得额外补充。
1: 对对，是的。
0: 嗯， 嗯，所以要告诉大家我们日常的搭配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啊、
1: 嗯、
0: 只吃水煮的蔬菜一些素食、
1: 嗯嗯、
0: 感觉诶自己吃的挺健康，但没想到吃出了我们的脂肪肝、
1: 嗯、
0: 我们说这有可能就是代谢影响到了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脂肪，那它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就形成了这个脂肪肝，甚至让它越来越重。
1: 嗯，
0: 这素食大家说的没脂肪啊，这为啥也会把吃进去的这个脂肪代谢在我们的这个肝脏上？其实是不是很多的脂肪并不是大家说的我看到了肥肉它才是脂肪，我们甚至炒菜用到的一些油啊什么的，它都是脂肪的形式。
1: 对， 对，它也是一种油脂。我确实在临床上也见过有那种因为过度减肥的、
0: 特别瘦的，
1: 对，他就是自己已经整个型都变了，老做个 B 超还能看出来有脂肪肝，我们叫营养不良型脂肪肝。这个原因就是跟前面说的，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因为你热量少了，然后你可能要动员身体的，把你身体的肌肉要动员起来被利用，因为你糖少了嘛，你没有热量嘛、
0: 嗯、
1: 那总得要利用这些身体的别的地方的热量来进行转化成糖被利用。那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是把我们的肌肉会越来越，你看胳膊就会越来越瘦了或细了，然后呢它在肝脏里面转化过程中它可能会变成脂肪然后堆积起来、
0: 哦、
1: 那你然后我们也会导致糖异生会增加、
0: 嗯、
1: 那这些糖异生的过程中可能会转化成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起来。
0: 这个糖异生这个是一个专业名词、
1: 嗯、
0: 咱跟大家解释一下、嗯、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啊、
1: 嗯、
0: 是我们体内分解出来的、
1: 嗯、
0: 还是说某一种我们外源补充的东西？
1: 糖异生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像酒精就是一则糖异生，糖它本身是一个乙醇嘛，它可以通过在肝脏里面转化然后被利用，它可能就是叫糖异生。然后有把脂肪便通过我们肝脏的一些各种酶的转化变成糖被利用，因为我们糖是身体里可以直接被利用的一个能量嘛、
0: 嗯、
1: 包括细胞里面都要用利用糖来进行一个生成一个叫能量，叫我们叫ATP， 然后这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些能量、
0: 嗯、
1: 那我们糖是能够直接被利用的这个，所以我们要很多的，如果你身体的糖很低的话，它可能就会身体就会把别的脂肪就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来
0: 转化一下。
1: 对，转化成我们把它叫做糖异生。
0: 嗯，所以跟大家先说说这三个字儿，糖异生。异呢是异形的异，生是生物的生，糖异生。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的身体在缺乏糖原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肌肉啊把我们其他的这个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糖原，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糖异生。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特别瘦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代谢的过程，有可能会让其他的这些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如果弄不完的话，消化不了，用不了的话，就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反而会形成这种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
2: 对，
1: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了，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得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身上。那除了我们身体会通过糖异生这样的一个转化，把一些肌肉啊什么的变化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转化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吃的是素菜，觉得自己没吃脂肪，但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一点都不低。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地三鲜，鱼香茄子，干扁豆角，这都是大家在餐桌上经常点的素菜，我们总觉得它是特别健康的，它都是素食，但其实它的用油量一点都不少，而且它这个脂肪的含量也不少，是不是？
2: 嗯，对对对，您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常在我们餐桌里常见的，或者在
1: 饭店
2: 经
1: 常
2: 点的菜。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芝麻酱，很多叫有一个叫芝麻酱拌的那个叫豆角，它可能很多人因为那芝麻酱香嘛，然后又觉得素菜特别素，然后就放很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也是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哎，我就因为我查出脂肪肝了，我就不炒菜了，我就用那个芝麻酱
1: 拌
2: 菜，对。然后我说你放多少啊？那你说我都没有油了，我芝麻酱不得多放一点？我一恨不得一顿饭都能放个小半瓶。我说这样，就是说这么，因为这些就像油炸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芝麻酱，它都是含脂肪的含量是要比我们如果是单纯素食要高出它的那个脂肪含量能高出30%。也就是说，如果说。

0: 你就是你吃这个，当然不是说地鲜，地三鲜鱼香这只茄子干煸的叫不能吃哈。比如说你就是少吃一点，比如说你的饭里面可能就是你四个菜里面只有一小个这个菜，那可能这个菜毕竟是食物里面的一个常用菜嘛，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量扩大了，那你的脂肪含量肯定就是超标了。也就是说你计算这个菜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脂肪含量往上提一提。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满足自己的食欲，然后能够控制好这个量，那还是一个健康的。
1: 嗯，所以说这很多的脂肪啊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以为它不含脂肪，其实它脂肪的含量一点都不低。
0: 对 对, 对，
1: 像刚才除了这些素菜之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芝麻酱、花生酱，
0: 对，
1: 这些其实植物的种子它就是富含油脂的。
0: 对，
1: 它磨成这个酱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油脂，您看这个香油不就是磨芝麻酱之后它析出的这一部分吗？
0: 对, 对, 对，
1: 其实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警惕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吃进去的这些脂肪。
0: 对对对。
1: 而且说到这个，我们说精加工，这其实就是食物精加工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精加工的食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想要健康的话，其实应该尽量少吃一些精加工的食物。
0: 对。
1: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比如说奶茶呀、点心啊、面包啊，很多朋友也都说了，这些都是素食，这里面都不含肉。都觉得挺健康的，但其实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让我们长胖，甚至他们的脂肪含量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少，而且还可能还有一些不健康的脂肪。
0: 对，因为这个包括您刚说的面包呀、点心啊，就是饼干呀，其实饼干制造可能也是需要很多的油脂在里面。
1: 对，还有
0: 它要酥嘛，
1: 对，什么起酥油。
0: 对对对对，然后奶茶，因为现在奶茶一杯普通的奶茶，它可能还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加点什么奶盖呀，就是让它起泡呀，各种加进去了之后，或者说加一些奶油啊，让它的口感
1: 更顺滑，
0: 然后加糖啊，让它有点有甜味啊，因为要盖到这个奶的味道，所以这种加进去，它就会使它的热量猛增，因为它毕竟是如果说它为了增加口感，增加的这个奶油量啊，可能就会使得我们这杯奶茶的热量可能都能超过你几碗米饭的热量。而你喝完这杯奶茶，你的米饭有没有减少？那你的热量可能就超标了。
1: 往往吃素的朋友还觉得，哎呀，都已经吃素了，那我觉得量稍微可以多吃一点。但没想到不知不觉，反而我们的热量的摄入比吃肉更高。
0: 对对对，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误区。
1: 而且你想，这精加工的什么面包啊、奶茶呀、点心啊，它口感又特别的好，经常吃着吃就不自觉的吃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而可能会摄入的热量超过我们自身的所需，那它在我们的体内呢，就会以脂肪的形式沉积下来。
0: 对，
1: 反而会引起我们比如说脂肪肝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肥胖的问题。那我们继续说到，很多的朋友还看到了现在这个我们的市场上会卖一些打着素食的这样的一些肉制品，比如说素鸡、素鸭、素虾仁儿，这听起来都是素的，但是呢它的原料我们也查了一下，很多都是豆制品，它做的这个形状特别像什么鸡呀、鸭呀或者是虾仁的形状，它的口感其实也挺像的，韧韧的感觉，像嚼肉一样。但是有人说这素虾仁啊、素鸡、素鸭，它的热量比真的虾呀、鸡呀可能还要高，是这样吗？
0: 它这个素，我们所谓的素虾仁，它可能里面是有一些素虾仁什么的，是蛋豆制品。我们豆制品有一些它是有淀粉
1: 啊、
0: 就是那种精的水淀粉做出来的。那如果是按淀粉的话，或者说按淀粉的这种超精面的话做出来的话，那它的热量就确实是很高，因为它这么相当于是一口糖一样的，类似，因为它是一个精面嘛。精面就是我们精糖精面，它都是因为它吸到我们吃进去之后，它就能很快升我们的血糖，因为它马上就能被利用。那血糖一下猛的升高，那在肝脏这个脏器会识别它，就会把它转变成糖原，或者转变成，因为它超过我们需要的量嘛，那它要转换储存起来糖原，或者再多了呢，可能就变成脂肪。那这个长期这样下来的话，因为你以为你只是吃个素鸡，你把它当菜了，然后你那边米饭还照样吃，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你的碳水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可能就在肝脏里面又把它变成脂肪，那就可以囤起来。所以这也是可能是导致的我们脂肪肝的一个原因。
1: 对，我们的人体真的特别的神奇，它 觉得你缺什么，它就会用另外的形式帮您来生产这些。嗯，我们吃进去的虽然不是直接的肥肉，直接的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这些过度的热量，通过我们的代谢，它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旦是超过了我们的所需，它就会用脂肪的形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身体也是为了你好，它害怕有一天你真的吃不上饭了，真的身体需要的时候，它能够通过代谢脂肪来维持你基本的生存。
0: 对对对对，
1: 它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说，在你有多余的时候，它就帮你存起来，就跟咱平时存钱在银行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咱们就得控制一下量。而且这个素食啊，现在很多的素食馆子也会把素菜荤做。
0: 嗯，
1: 就是它通过大量的油啊，通过大量的油炸啊，糖啊，各种调味，让它的口感非常接近于我们的肉类。但其实这种素食并不是真正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素食，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我也去过一些就是
1: 素食馆子。
0: 对，其实它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经营的模式吧，因为毕竟它想要，它既然经营，可能会要有。这追求一个口感嘛，
1: 嗯，
0: 那我们
1: 你做的特别难吃，别人第二次不来了。
0: 对，你光全都是水糙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值几个钱啊，可能会觉得。但是你一旦把它做的口感好了，哎，大家可能就会去光顾。然后这个口感确实是，我们都说，糖的蛋、糖、奶、蛋。这三样东西啊，是增加我们口感的一个比较法宝，应该说，
1: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糖它确实可以增加我们多巴胺，带来一个幸福感或者喜悦感，所以也糖、油，因为它也是，因为就是说它也是能够增加我们一个就满足感或者幸福感，所以当菜放了特别多的油，可能可以吸引顾客，那它这个也会导致我们可能会成一个伪装，就是说它让你会容易吃多，因为你觉得很好吃嘛，
1: 嗯，
0: 它可能就会吃多，特别是你一想它是素食了哈，我们就可能吃多，所以任何东西像这种都应该把握一个量，
1: 嗯，
0: 一个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看这一口菜，它你要想想你吃的这一口茄子里面是油炸的，那它吃一口相当于吃三口茄子。你要反复暗示自己，我吃一口吃了三口，那可能哎，我们的量能把握控制住，也不是说它就绝对不能吃。
1: 嗯，就是，
0: 总归来说，我们还是要一个健康的饮食，还是要一个量的问题和就我们的结构去选，就是去选择这些食物的一个主要问题。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咱们既得保持咱们身体的所需，不能让我们摄入的热量入不敷出。
0: 嗯，
1: 但同时也不能够让我们摄入的热量过高。
0: 对，
1: 那是很多的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以为自己吃的很健康，我们以为自己吃的是低热量的食物，都是素菜，但没想到烹饪的方式、精加工的这种方式，都有可能让原本的素菜反而让我们的血糖出现了高升的情况，
0: 对，
1: 不知不觉摄入了很多的脂肪，摄入了很多的淀粉。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十五五”规划的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5篇，南宋赵帆古诗《过玉山》，同昌府宿岁寒暄，感创不已。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
3: 岁寒暄坐落于玉山武安山顶，是赵帆与挚友韩昌甫常年相聚吟咏的旧地。这首诗是诗人时隔16年重登岁寒暄，回望旧景，感慨时光流逝的怀旧之作，饱含对玉山故土、故人旧交的深沉情愫。首句“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以行程起笔。从露丝林缓步行至武安山顶的岁寒暄，诗人掐指一算，距离上次与友人再次相聚已然匆匆过去16载岁月，时光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次句，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这是全诗最动人的对比。16年前出游玉山时，连通县城的地标玉虹桥还未曾修建，城池风物早已变迁，可脚下这片陪伴自己的玉山山水却依旧是记忆里原本的模样。人事更迭，建筑翻新，唯有山川亘古不变，既抒发了岁月流逝的怅惘，又饱含着对玉山这片土地很久不变的眷恋。全诗短短28字，以小见大，用一座桥的新建反衬山川的永恒，将久别重逢的感伤、对故土的深情凝练得含蓄又绵长，是赵帆咏怀玉山的经典怀旧诗作。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关于假期中啊，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如何把握游戏跟学习之间的平衡啊。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探寻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我们今天请到的推荐嘉宾呢，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6: 哎。

0: 德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啊，冯炳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感受啊，包括这本书从他的角度上来讲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炳轩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1: 说到这个游戏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种固有的认知，比方说游戏等于耽误学习。这本书其实就是帮您跳出一刀切禁止游戏的一个传统思维，也就是别把您跟孩子放到对立面，是吧？我们要解读一下青少年自控力的一个培养逻辑是怎样的，然后呢拆解一下学与平衡的科学方法啊，学习和娱乐如何平衡，家长别太焦虑了，是吧？最终呢他还会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亲子相处的一个成长的方案啊。这本书它其实没有说教啊，它也不苛责不极端啊，没有让我们杜绝游戏啊，没有让我们去对抗诱惑，而是去接纳孩子成长的一个天性，把孩子沉迷游戏的问题转化为培养自控力、提升专注力、赋能学习的一个契机啊！这也是我们假期第一次来探讨关于游戏的问题。
0: 哎，
1: 啊，说到这本书呢，炳轩不妨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里面提到了关于游戏沉迷的那一部分，他是怎么去描述的？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探讨一下这个电子游戏成瘾它的这个指标性症状究竟是什么。因为可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在应对孩子们游戏成瘾的这个病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其实就像看病用药一样，是药三分毒，如果病急乱投医那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它是怎么样界定这个成瘾这个概念的。电子游戏成瘾它其实是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主流的解释的，是因为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国际疾病分类中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症状的诊断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失控性，也就是对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显著下降。红九老师也给大家对这个成瘾和专注做了一个区分，专注它是主动的，成瘾呢它是被动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导致了所谓的对这个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失控了。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不良的游戏，应用了一些可能说是一些激励啊，或者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手段，让大家失去了对这个游戏的控制能力，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失控性的。第二个标准呢是这个叫优先级，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呀，它已经显著的优先于了其他的生活兴趣日常活动，它这个威胁到了我们日常的正常的生活。那么其实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标准，也就是重要和紧急两个标准，既重要又紧急的大家会优先去处理，那么不重要也不紧急的，那么这种小事呢大家可能会推后去处理。但是游戏显然就打破了这个格局啊，因为它应用一些机制让大家把这个游戏它放到了其他任何这个重要或者紧急的，比如说学习这种事情之前，这样就导致了它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害处。第三个呢叫持续性，它的意思是以产生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健康损害，还有这个社交功能的丧失。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这个打游戏已经是打到了可以说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那么这样其实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长时间不跟其他人交往的话，那其他人可能也就不带着你玩了，那么这时候可能人们只能去自己去找寻一些乐趣，也就是玩这种虚拟的游戏，这样就会导致人们困在虚拟的世界中而遗忘了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美好。第四个呢叫严重性，那么这个其实相当于对上述三个标志的一个总结，它就是说导致了个人、家庭、教育或职业领域的损害非常的显著了，并且它还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字。它说呀，如果说持续至少12个月，那么 它可以说就符合了这个严重性这个定义。好的，恒久老师，我认为我现在可以说把这个成瘾这个概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对，已经非常清楚了哈，也是结合着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吧哈。这本书的副标题说游戏高手也可以是学习能手。说实话呀，因为之前啊，很早之前我也做过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叫教育面对面，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我当时在采访一些学习非常好的孩子的时候啊，我也发现他们真的不是死学习啊，尤其是一些分数真的很高的，他们有的喜欢玩游戏，有的喜欢运动啊，然后有的喜欢下棋，就是他在这个学习之外一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呢这个都能跟他去做题或者说去学习相得益彰。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留给了我们一些思考哈，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啊，别以这个学习的时长来定义成败，真的是这样。
3: 是，
1: 我觉得效率是非常的重要，是吧？你专注的去学习，哪怕一天只有2个小时，也比你在那块磨洋工6个小时强。
3: 太对了，
1: 同意吧？
3: 对，
2: 是这样，
1: 是这概念吧？
2: 一定不要去磨洋工，一定要去抓住这个时间。特别是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在我这个高二的时候，我参加我们学校的这个话剧团。本来呢，以为非常的占时间，肯定对我这个学习成绩可能会或多或少有点影响。
1: 哎，
2: 但实际上呢，正是这种对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间的一个占有，更加的让我这个专注于和这个把握住那些留给学习的时间，反而是促进了对这个学习的这个重视。
1: 真是，蒋老师，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啊，我不是办了健身卡了吗？总不去，
3: 这
1: 最近一段时
3: 间呢，不是第一次了，
1: 偶尔去，我就会发现啊，就是我反而运动之后，这一天是有效率的。你看我游泳啊，是很费劲的，跟跑步不一样。你看过去，脱衣服、穿衣服，然后游泳、洗澡，再出来，没2小时完不了。很多人说你有2小时的话，你多干会活吗？我会发现，我游这2个小时泳比平常干活还快，就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3: 那当然，
1: 真的是这样。
3: 对，
1: 而且你运动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刷视频的时间还少了，
3: 是吧？
1: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本书吧。
3: 其实前面还有好多内容啊，就是刚才秉轩说完了这个界限之后，其实还有什么呢？比如，其实父母的情绪啊，在这个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的时候，他们是比游戏更值得关注的。
1: 这太重要了。
3: 哎，比如说游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只是看这个电子游戏，最关注的是这个，因为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啊。运动型的游戏啊，其实它是应该说是现在电子游戏的这种最初的一个雏形。
1: 是，
3: 哎，它是本质上的东西。还有就是怎么去优选游戏，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种不良的游戏，有好一些的游戏啊等等。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呢先给它略过去，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父母啊或者说家长怎么和孩子来沟通游戏这个事儿。哎，这个我相信大家伙对这应该是比较关注的。
1: 很实用。
3: 对，那第一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姿态决定沟通。他告诉是姿态决定沟通。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在这个公司上班的人不太愿意和领导团建。是这样吗，红牛老师？这是个坑啊。
1: 有点拘束。
3: 原因很简单，就是首先员工和领导在身份上他们处于权力不平等的这种状态。其次啊，如果这个领导呢还有一定上位者的姿态啊，喜欢说教啊，喜欢对任何一点小事指手画脚啊，那整个团建他就会变成一个拍马屁者的秀场。哎，以及真正想要这个休闲人的这个修罗场。那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孩子来说，家有时候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修罗场。那下边这个呢是一个类似于角色扮演的故事。这一段我觉得可能这个秉轩更适合来给我们演播一下这个故事。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呀，这个小红家里有一个碗，这个碗缺了个口子，但是呢一直没有换新的。这个其实是父母为了给小红营造一个艰苦朴素的环境，
1: 我天，
2: 他们呀怕这个日常太过精致，就会让小红和别人攀比，进而影响学习。但其实应该是富养女，确实，其实在这个小红父母的观念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生的唯一责任就是学习，那其他事儿都是分心。那么玩儿这件事儿，左边是一个王，右边是一个圆，说是有权有钱的人那才配玩儿，还得这么解释的。但其实啊，小红并不讨厌学习，她还非常喜欢学习各种新鲜的事物，但是呢她已经开始厌恶当一个学生了。哎，这其实是一个矛盾啊！他虽然喜欢学习，但是呢，不喜欢当一个学生。
3: 嘿，
2: 这个父亲就说了：“昨儿你王姨看见你和同学在奶茶店呢啊！”父亲把青椒炒肉里的肉片全部夹到小红碗里，
3: 这是为什么呢？
1: 多吃。
2: 这其实是啥呢？这其实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知道玩什么花花绿绿的东西呢。这是小红的父亲说的。其实这就是为了吸引小红的注意力啊。小红知道父亲又在试探自己了，而且试探的意图如此的明显，还不如直接问你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呢。哎，其实那个花花绿绿的东西父母和小红都心知肚明，就是游戏。那是兴趣小组，我们在研究二次元文化呢。二次元文化，母亲一边舀汤一边问，你这么用心的研究，怎么不研究研究周考那道二次元方程大题呀？这个深有同感，因为我父母其实也会这么说，就是说在我去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会说你怎么不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哎呀，那是二元一次方程，不是二次元。而且那道题那么难，我可是全班唯一一个做对一半的。小红的勺子搅动汤碗，那是个艺术融合题，刘老师说我审美很好，想让我试试美术。审美什么呀，先把审题能力提上来。父亲就这么说。游戏里那些个什么技能你倒是理解的比谁都准，怎么考试就老是做错题呀？你要是少做错几道题，这次考试不就全班第一了？每次你拿不到第一都是因为马虎，上次你所有题做的全对，结果漏做了一道题，多可惜呀！至于吗？小红表情明显就不对了，突然手机就不合时宜的震动起来了。原来是组长发来的数学社活动通知。结果呀，这小红刚想看，母亲已经把这个糖醋鲤鱼给拿过来了，吃饭别玩手机。哎，我是看班级群里边明天要交的习题册呢，上回你也这么说，结果半夜偷看漫画呢。看来这个家里边这个信任已经是彻底崩塌了，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互相信任的事儿。结果这时候舅舅的视频邀请从父亲的手机里炸响了，背景墙上的九九乘法表引发了新一轮公式。看看人家小小年纪就背公式，哎呀，他才几岁呀，而且那时候不也背得很快吗？哎，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母亲突然就转移话题呀，所以你上次漏的那道题到底怎么回事？哎，我准备奥数呢，那道题太简单了，我不浪费时间。奥数你能行？游戏段位赛我还信。父亲哼笑一声，楼下小杨被重点班可是提前给录取了，那才是学奥数的样子呢。人家从来就不玩游戏，你天天吊儿郎当的玩游戏，谁信啊？行了，不吃了。小红气得直接离席。这孩子怎么回事啊？督促两句为他好的话， 怎么这么不礼貌啊？

0: 这个故事看的是这可以说是冲突满满，这一顿饭彻底的没吃踏实。
1: 这我们必须得说，这个谁，秉轩同学这演播的应该不错啊，胡乐老师给评价评价。
2: 他这角色还是非常有代入感的，一个是有这个话剧的功底，还有一个是有生活的阅历。
1: 生活的阅历。我们现在从秉轩同学那儿跳出来啊，最后想跟大家伙分享的一段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游戏和学习的相似之处。我们再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因为这本书呢，他这个有一个副标题叫游戏高手也可以是学习能手，所以呢我们谈到游戏或者利用游戏方式来学习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游戏等于有趣儿，等于快乐教育，等于素质教育，然后觉得不错啊，但是现实要考虑。可是大多数人呢大概率没想过的是，这种理解不论是利用游戏机制的这个游戏化教学，还是还原学习本质的基于游戏的学习啊，其实他们都是相反的。因为一个真正达到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啊，学科本身对他而言就已经是充分的有趣了，他并不需要额外的再用游戏化的教学技术来辅助学习。否则呢，就像之前说过的，就是这种外驱其实会削弱内驱的，而且他的学习过程本身其实就是游戏化的，所以对这样的学生来说，他几乎就从来没离开过儿童最本真的那种学习体验。就说白了，就是学习好了，人家本身就拿这学习当玩了，你就别让人家再去用游戏化的方式来学了。面对这个学习很苦恼，没有办法快速上手，快速提分的这样的学生啊，他们其实才是恰恰需要使用游戏设计的。
0: 汉的汉子，唠的唠子。
1: 天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然后呢，他们用这种游戏的设计把学习的这种内容啊具体化、量化、游戏化，然后再辅以游戏化的这种叫激励机制，更进一步的使用更加实用性、沉浸感强的设计，然后来构建出一个提升学习心流的游戏场景。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游戏和学习相似在哪儿呢？就是游戏是学习的最好形式，学习是游戏的最高奖励，学习最直接的量化标准就是应试，所以好的游戏必然会带来相关知识学科分数的提高。作者说，十年前啊，他在这个支教的时候就使用游戏化教学，然后帮助班级的学生提高了40分的平均分，并且把老师的工作量给减半了。这种成绩的提升，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复制的。在这句话后边他提出来了，你不信吗？那我们来一步步拆解。说要说游戏中最常见的元素啊，莫过于 PBL， 这我就说不，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说什么分数、奖章、排行榜啊，这三个词儿的单词的字头。我们都知道学校的学习也有三个常见的元素，分数、排名和奖状。那有没有一个时刻啊，大家会突然好奇这两个元素怎么那么像啊，是吧？游戏分数、奖章、排行榜，学校分数、排名、奖状，你看是吧，它就是一个前后排列的，或者说这个名词的若干的这个差别大部分是一样的。所以游戏中的积分它是需要玩家通过完成任务、打怪、获胜等方式来赚取的。那积分呢，就直接体现了玩家在这个游戏中的表现。学习中的分数呢，它需要学生通过做作业、参与考试、回答问题等等这些方式来获得。这个分数呢，也体现了孩子在学习中的表现。那它相似是什么呢？就是积分，游戏积分和考试分数都能反映出玩家或者学生在游戏或者学习中的努力和产出，努力和产出都能反映出，这个是衡量行动结果如何的重要的量化指标。游戏里的排行榜它显示的是玩家的这个积分和成绩，玩家在排行榜上的名次能够激励他们继续提升自己的表现。那学习中的考试排名呢，它也可以让学生看到自己在班级或者年级中的位置啊，也可以激励他们向上努力，然后争取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的

0: 档次之说在哪儿呢？就是排行榜和排名都能够起到通过竞争来激励参与者的作用，让玩家或者学生看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这种差距，从而感觉不服气，哎，来激发他们进一步提高的这个动力。我们再说奖章，游戏中的奖章是在很多游戏中由玩家达成特定任务后会获得的，一般来说是这个玩家他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才能够获得的。那学习中的奖状呢，是学生通过努力取得学习或者比赛的好成绩然后获得的，用来作为对他成绩的肯定和奖励。那奖章和奖状的相似之处在哪儿呢？这两者都是对成就或者功勋的认可，能够给玩家或者学生啊带来成就感，代表了一定的地位，比较稀有，同时也是激励他们继续保持维护自己的状态的有力的道具。如果在学校的学习完全像玩电子游戏一样，会是什么样呢？很多孩子都做过这样的梦，但是呢，这个其实应该说不太可能。
1: 游戏自控力啊，其实它带给我们一个核心价值呢，正像刚才蒋老师所说的，优秀的教育呢是与游戏共处，而不是与孩子对抗啊。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呢，希望能够消除我们家长朋友的这种焦虑啊，而且呢，升级一下我们的育儿的误区。也就是说，不否定孩子的热爱，不压抑孩子的天性，用科学的方法呢，让孩子是吧，有这种自控力，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在学与娱当中啊，学会自律的成长，在成长中学会平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